0: 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提示到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
0: 同时呢，想要在早间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来看一下叉叉叉呢说哦，刚才说过了啊，王 C 呢说以前兰州拉面啊量大肉多好吃，现在的就是量少没肉不好吃。
0: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吃过兰州拉面了。
1: 主要他现在不是这个量少没肉，他是不仅量少没肉，而且还涨价。
0: 还涨价了、
1: 就是、
0: 他现在一碗拉面多少钱？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吃一碗大概是7-8块吧，
0: 这么便宜。
1: 就正常那个小碗嘛，小时候吃吃不多。然后现在基本上都得个10

0: 12、13、14块了。
1: 哦，一个拉一碗就是基础版标准版拉面吗？
0: 对，就是，对，就是最普通的一碗拉面，而且上面那个肉片真的是，哎呀，少的可怜啊，
1: 甚至都找不出一片完整的那个大肉来。
0: 小时候怎么着就是有一片两片完整的肉吧，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吃兰州拉面吃的特别多，然后到上了大学，包括上了高中之后，它那个肉就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变少。
1: 嗯，
0: 然后我当时上学那会儿。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上网，
1: 嗯，
0: 对吧？去网吧，那会儿没电脑啊，然后去网吧，我们网吧旁边就有一家兰州牛肉面，
1: 嗯，
0: 兰州拉面。然后呢，每天就大概是中午饭点之前去，然后去的时候呢，就先到那个兰州拉面店里跟老板说，那个要一碗面啊，待会儿这个12点给我送上去就行了。
1: 哦，还人家还管送，
0: 因为就在旁边嘛，
1: 啊，
0: 有生意不做白不做嘛。
1: 是。
0: 然后呢，就每天中午就吃一碗牛肉拉面，
1: 把你们懒得抬抬屁股先离开那个电脑
0: 来不及
1: 五分钟，
0: 来不及啊，有大事儿，
1: 真有那么着急吗？你告诉我，
0: 太忙了，太忙了。然后呢，就是肉眼可见的从春天吃到了冬天，就发现这个肉越来越少
1: ，
0: 然后价格到后面也是贵了1-2块钱。
1: 是，其实一直觉得兰州拉面挺好吃的，
0: 味儿是不错。
1: 我最喜欢吃的不是它的那个经典版的那个拉面，
0: 嗯，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西红柿鸡蛋的那个拌面。
0: 对，它有很多那个拌面或者盖面，味道也还不错。
1: 对对对，我觉得它那个拌面特别好吃。然后每次我还会跟他说，把那个面拉成特别特别细的那种面，
0: 嗯，
1: 因为那样的话不是可以吸满那个西红柿炒蛋那个汤汁吗？
0: 对，
1: 那个好像一份是个十。我上大学的时候吃啊，大概是14-15块钱，对，
0: 嗯，
1: 左右。后来不吃了，是因为没有什么店，一个就是说没有什么店想让我在店里面吃，二个就是说叫外卖，
0: 嗯，
1: 你知道面这种东西，他叫了外卖，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对，而且兰州拉面好像我吃过的兰州拉面里面，他卖的那个菜啊，炒菜啊，
1: 嗯，
0: 都不便宜。都挺贵的，
1: 我还真的吃过。
0: 它一道菜基本上都要30-40起步，
1: 嗯
0: 啊，像那个大盘鸡的话，一盘估计得个80-90了，但实际上都端出来那个盘并不大，反正我点过一次。
1: 对，我也点过，还有那些炒菜，但是他的那些炒菜，尤其是什么，
0: 嗯，
1: 类似于那个什么
0: 孜然羊肉、
1: 葱炒什么牛肉、羊肉的那些东西啊，
0: 嗯，
1: 还行，
0: 味道还不错，
1: 对，味道还可以，
0: 但就是有点太贵了，
1: 嗯
0: 啊，量不多。然后还有陈梦听雨发来的消息啊，
1: 嗯，
0: 说宋宋小马哥早上好啊，
1: 嗯，
0: 好久没互动，你俩好久没互动了，你俩念叨我吗？
1: 对啊，为什么好久没互动了呀？你也放暑假了，
0: 你来了我们就念叨你。
1: 对，陈梦听雨很久没来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家有一宝姐姐很久没有来了，
0: 家有一宝已经带着宝出去了，啊，
1: 很久没有看过三亚路回头的风景区了。
0: 哎，还有梁说这个前奏音乐啊像是上学的，
1: 太好了。
0: 嗯，
1: 还有朋友说我们这个前奏音乐每次听了感觉马戏团要开场了，
0: 像做早操的，
1: 多好啊。
0: 还有托林的鱼说打卡打卡，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今天来迟了怎么回事？
1: 嗯，
0: 今天起晚了，
1: 罚站。
0: 还有风铃说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有一家兰州拉面就开在网吧楼下，
1: 嗯，
0: 那会儿呢把单人份每种都尝了一遍。
1: 你吃过兰州拉面所有的面？
0: 哎呦，他那菜单可多呀，
1: 挺多的，还有炒饭呢，他家。
0: 对，兰州拉面的那个菜单的种类啊就不亚于那个有的沙县小吃它里面那个种类。咱们头部村里头有一家沙县小吃，
1: 哦，
0: 在那个沙县小吃里头啊，哎呦，除了卖那些经典的正常沙县小吃该卖的东西以外，
1: 嗯，
0: 还卖什么酸菜鱼，
1: 什么
0: 啊，还卖什么水煮肉片，就是川菜、湖北菜，
1: 嗯，
0: 啊，然后湖南菜，反正是各地的菜系你都能在那家沙县小吃吃到。
1: 我感觉他马上要出饺子了。
0: 哎呦，太夸张了，你就进去就看到上面这个牌子跟这个出师表似的，全都是密密麻麻的。
1: 反正他们也是也没有固定的菜单，
0: 嗯，
1: 还不是自己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0: 哎，反正他卖的那些也都是预制菜嘛。
1: 对，然后我想到我经常吃的那个兰州拉面也在网吧旁边，在大学的时候嘛，
0: 嗯，
1: 在那个公寓楼的楼下的一个小店，然后那个旁边还有一家川菜馆，
0: 嗯，
1: 我记得还挺好吃的。
0: 嗯，还有浩然哥呢说小时候爱吃拉面，现在喜欢吃牛肉炒面，
1: 嗯，你说是兰州拉面里面的，
0: 啊，小时候爱喝汤，现在爱吃干的了。
1: 哎，兰州是不是没有兰州拉面？
0: 兰州吗？
1: 兰州
0: 都是兰州牛肉面，
1: 兰州牛肉，但是它没有叫兰州拉面的店儿，是吧？
0: 对，
1: 哎，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然后他们就是6块钱，量大管饱，
0: 嗯，
1: 肉还多。
0: 是，而且他们那边拉面其实是分很多种，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去选说，你要拉那个他拉那个面，你要
1: 毛细
0: 多少下的，
1: 是，
0: 对，就是拉起来折一下，拉起来折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可以选多少下的，好像
1: 是，反正给我拉到最细就完了啊。
0: 嗯，
1: 还有托林的鱼说这个来晚的。

0: 原因是因为迟到了。
1: 嗯，
0: 周一早上起来特别痛苦。你是大伙儿是不知道，我们俩呀离这个迟到虽然还有一段距离啊，
1: 嗯，
0: 但是两个人每天早上起来，尤其是周一早上，都是拼了命起来的。
1: 还真是。还有韩呢说，早上好，又是周一啊，还有五天，加油吧。
0: 我们这个周有值得期待的事情吗？
1: 这个周有值得期待的事情吗？
0: 七夕哪一天呢？
1: 七夕是
0: 下个星期，
1: 七月初七是下周三。
0: 哦，
1: 嗯，下周三是七夕啊。
0: 七夕也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
1: 嗯，但是七夕的话可能也就是大家这个周六周天能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保亭那边逛一逛。
0: 嗯，
1: 保亭这个周六周天应该是有活动的，我记得。
0: 什么活动？
1: 就是那个七夕的活动。
0: 哦哦哦，
1: 活动前奏相当于是。
0: 明白。
1: 但是正儿八经的那个大活动应该是周三当天，下周三当天的。
0: 到底什么时候放假呀？有假吗？
1: 你说什么假？
0: 就是中秋节的假吗？下一个
1: 中秋节的假是在9月25号。
0: 天哪，10月25号还没到呢，还有一个半月。
1: 错，是8月25号还没到呢。
0: 我刚才说的什么？
1: 十月。
0: 哦，因为我已经翻到了十月份，只有一个重阳节的事情。
1: 哎，十月份这不还有国庆节呢？
0: 哦，对哦，对哦，对哦，十，
1: 嗯，
0: 月份还有十一的一个长假期。
1: 但是大家可以这么想啊，今天已经是8月10号了，
0: 嗯，
1: 你想啊，八月还没干什么呢，就已经过去1/3了。
0: 八月呀，
1: 嗯，
0: 已经干了很多事情了。
1: 是吗？我感觉八月才刚开始呢，就已经1/3都过去了。
0: 因为我们已经上了完整的一个周了。哎，不过你这样说确实是的，我们只上了5天班，
1: 嗯，
0: 却放了4天假，整个八月份。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倒还好，八月还剩下3个周就已经要过完了。到了9月之后，
0: 嗯，
1: 哎，大伙儿就好好过了。
0: 是。
1: 因为孩子也都开学了嘛。
0: 对，后面的假期还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
1: 嗯。
0: 然后韩说现在的兰州拉面哪有12块钱的呀，
1: 嗯，
0: 我上次去店里吃都要18块钱一碗。其实在我印象里，兰州的那个基础款的拉面也是18块钱一碗。
1: 嗯。
0: 但是是不是他们定价又不太一样呢？
1: 12块钱这个其实也还都是好几年前的了。
0: 哦。
1: 因为我也是好几年，从大学毕业我应该就没怎么吃过兰州拉面了。
0: 对，我就是上大学经常吃兰州拉面的时候，它的那个基础款的价格是15-16块钱。
1: 我奶奶特别不爱吃兰州拉面。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她给我讲的就是她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次生了一场病，
0: 嗯，
1: 就住院。我爷爷这个人啊，
0: 就给他买兰州拉面。
1: 对，这个人他不太懂得变通，然后就给他买饭。那个年代医院没有自己做饭的，
0: 嗯，
1: 然后就出去买饭，离得近的就是一家兰州拉面。
0: 那也行啊，
1: 中午兰州拉面，晚上兰州拉面啊，就这么吃，一直吃了一个周，最后给我奶奶实在是吃的受不了了，
0: 吃娘了，
1: 说你以后要是再给我买兰州拉面啊，
0: 我就跟你分手，
1: 我就跟你离，吃伤了已经是。
0: 以后爷爷拎着一个兰州拉面的打包盒，奶奶说离就离。
1: 然后这个风铃呢说还有中元节，我真求你了。
0: 他说七夕有什么好过的？
1: 中元节是啥时候啊？这个日历上倒是没标啊。
0: 这个真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好像7月份都是啊？
1: 8月份
0: 啊，我是说阴历的这个7月份。
1: 应该是
0: 不太知道，
1: 咱们海南的朋友应该是8月份，就是阴历7月份，应该都不太会出岛吧？
0: 嗯，反正这个也是各地的这个习俗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
1: 说到面，我们来看一个面的事儿吧。
0: 行，
1: 大家看一看，也是另一个牛肉面啊，
0: 嗯，
1: 也是以牛肉少著称的。
0: 好，
1: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0: 哇，这个真的有牛肉吗？
1: 就他敢论牛肉少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啊。
0: 是我们来关注到红烧牛肉面是康师傅的这个大单品之一啊。
1: 天哪，红烧牛肉面最近干了一件大事儿，
0: 干了大事儿，
1: 他变健康了。
0: 什么？
1: 他变健康了？
0: 我都吃拉面了，我还在乎健康？
1: 来看一下啊。这个是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康师傅干了一件老顾客以及想要减肥的人感到非常意外的事情，
0: 嗯，
1: 就是重新做了已经卖了30多年的老红烧牛肉面，
0: 哦，
1: 把油炸改成了非油炸，然后能量呢是降低了30.3%，
0: 嗯，
1: 脂肪是减少了70%，然后每100克还含有膳食纤维11克呢。
0: 那它味道一样吗？
1: 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哦。
1: 然后这个新品一出了之后呢，评论区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一种说法是减脂党终于可以放心吃红烧牛肉面了。
0: 嗯。
1: 另一种说法呢，就是没有了油炸的味道，它还叫红烧牛肉面吗？
0: 是啊。
1: 啊，这个争论的本质呢，就是方便面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健康，你就得舍弃好吃。
0: 嗯。
1: 那你要好 好吃，你就得舍弃一些健康。
0: 确实，反正这个就是康师傅选择的一个策略啊，叫做不选边走小路，保持消费者熟知的红烧口味，但是呢以非油炸做这个面饼，而且增加膳食纤维来改变产品结构。按照官方的一个说法，就是让它变得轻盈自律和美味满足。这俩词儿，我说实话，它放在

0: 一起，它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反义词儿那个意思啊。
1: 你都开始自律了，
0: 你都轻盈自律了，
1: 你还要吃方便面吗？
0: 你都轻盈自律了，你还能美味满足
1: 啊？
0: 哎、
1: 这个他其实想的一个办法，估计就是啊，大家开始自律了，但是晚上实在是饿得睡不着了，
0: 还得找他，
1: 你就可以来一包那个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0: 是，
1: 毕竟现在改版了嘛。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康师傅为什么这样做啊？首先是他的关于他的这个
1: 业
0: 务收入问题，2022年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连续3年下降了，由原来的296.34亿减少到了现在的284.14亿，减少了一点点。
1: 对，
0: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呢，像康师傅就是高油高盐嘛，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所以这碗面在年轻一代的心中呢，已经是越来越不受待见了。
1: 对，
0: 然后竞争对手们呢还都在发力啊，白象做了这个香菜面，然后金麦郎是出了板面，你停止我就知道，然后康师傅的这个新品呢又一次失败了。2024年的时候出了一款剁椒鱼片汤面，然后这个菜包里边只有0.3克的脱水鱼片，
1: 这怎么吃得完啊？这谁吃得了啊？
0: 天哪，他说被网友戏称为照片骗子，所以让他的这个品牌的信誉度变得更加不好了。
1: 但说实话，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事儿还没有习惯吗？就吃了这么几十年的康师傅的面了，
0: 对呀、
1: 啊，它里头那个肉只有一丢丢一捏捏，我以为大家都习惯了呢。
0: 对，其他的老母鸡汤面里边也没有老母鸡啊。
1: 你知道他那个所有的面里面量最多的是什么东西吗？
0: 是那个海鲜吗？
1: 鲜虾鱼板面里那个鱼板，
0: 那个片片是吧？
1: 哎，
0: 我估计也是。
1: 虽然那个板它也不是肉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是那个它的效益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健康
0: 对手的问题，
1: 对健康问意识的提高，还有包括对手的问题。
0: 是。
1: 其实除了像其他这些方便面种类的对手以外，包括自从外卖崛起之后，其实各品牌的这个方便面销量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
0: 对。
1: 然后呢，像他们新出的这个减脂高鲜面的策略，就是来面对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向。
0: 康师傅
1: 呢也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品牌一样，就是完全颠覆他经典的形象，一没改名，二没有换他的这个包装的主视觉，还是那个红色的，对，也没有把红烧牛肉味儿变成轻食风味儿，就只是把面饼由油炸改成了非油炸，但是汤底的那个味道呢，还是原来的红烧牛肉面的味道。
0: 他这个面饼如果不油炸的话，怎么变成一个面饼呢？
1: 应该是有新工艺吧，估计。
0: 哎，你看没看过拉面的？你看没看过这种方便面的制作过程啊？就是它如何变成这一个圆的板的
1: 面饼？
0: 对，我还真的在网上看过，特别有意思，就是那种流水线生产的那种那种机器。
1: 这还真没看过。
0: 对啊，但是我在想，如果不油炸的话，它怎么变成这个圆的饼？如何固定在这里呢？风干。
1: 2026年了，它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新工艺啊。
0: 是。
1: 然后从产品的细节上来看呢，这款新出的面针对的就是城市白领的一个身材焦虑，想吃一碗热乎的解馋面，但是呢又担心热量问题。这个减脂高鲜面呢，使用的就是非油炸工艺，加上膳食纤维来解决想吃跟怕胖之间的一个矛盾。这个非油炸呢，并不是它就不好吃啊，但是这个口感呢，肯定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0: 那肯定是
1: 需要重新适应一下。从实际测试上来看呢，这个非油炸的面饼复水的时间是5到6分钟，就是5到6分钟化开。然后比传统的油炸面的3分钟要稍微长一些，大概一倍了。
0: 得多泡一会儿。
1: 对，而且口感也比较硬，缺乏油润的感觉，但是麦香味会更加浓郁一些。有消费者就表示呢，说没了油炸的口感啊，总感觉少点什么。然后大家对他的一个评价也是两极分化。
0: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刚刚说到的非油炸的这个面饼的这个生产工艺啊，其实并不太难。像金麦郎有拉面范儿，白象的汤好喝系列都是做的这个非油炸的啊，他们在这个赛道上已经布局多年了。那么如果康师傅不能让消费者觉得这碗非油炸面比其他品牌的更好吃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什么所谓的减脂高鲜面只能算是众多非油炸面的一种普通产品。还没有朋友吃过，是不是？有朋友吃过吗？
1: 对，
0: 康师傅的这个红烧牛肉面非油炸版本，有吃过的话跟我们来一块分享一下目前的味
1: 道
0: 如何。对，然后康师傅呢目前是除了这个减卡高鲜面之外啊，还有一个面叫和面。这个和面呢就是主打的正餐刚需，就是用原切肉块还有锁鲜技术把方便面做成20分钟内的一个高性价比的正餐。还有一个面叫特别特鲜泡面，主打的是还原现煮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是

0: 五年的时候作为新品上市上来了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1: 嗯，今年呢他们一共是推出了367款新产品。
0: 真的吗？
1: 平均一天出一款。
0: 我都没吃过它。它
1: 太夸张了。
0: 对啊，没吃过它很多。
1: 虽然说它出了367款啊，但是正式可能上架的它并不一定是那么多。
0: 我说呢，
1: 可能出了之后味道不好也被内部淘汰掉了。
0: 嗯，
1: 第四季新产品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呢是达到了2.51%，但是这367款新品里，刚才也说到了，能够脱颖而出的并不多。像和面系列在2025年的收入同比增长了大约5.1亿，增长速度呢是达到了2倍多。这个好像是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还蛮高的啊。
0: 嗯，
1: 来看一看它这个窄路到底能走多远吧。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想要去自律、想要去减脂的人，大家真的会愿意去多吃一碗泡面吗？哪怕说他已经做到了零油炸、
0: 啊、
1: 然后脂肪含量减少了70%。
0: 嗯
1: 啊，即便是这样，大家还会去，还真的能去选它吗？其实这个未必
0: 是。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目标人群，
1: 嗯，
0: 就是想要吃但是又怕胖的这一些城市白领，尤其是晚上要加班的城市白领。
1: 嗯，
0: 谁会一直吃泡面的晚上，已经够可怜了，每天加班。
1: 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点外卖都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了。
0: 对啊，
1: 而且你点一个，你随时随地可以点一个就是健康一些的，
0: 嗯
1: 啊，比较没那么油大的那种外卖嘛，
0: 是
1: 热乎的，
0: 就是起码它还是现做的嘛，比你这个现泡的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可怜。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非油炸的面饼的口感的差别也是存在的。如果它的复购率不高的话，那么本次这个试验呢也就是一场营销活动了。
1: 嗯，
0: 另外呢，康师傅所面临的困难不只是产品方面，截止到2024年，经销商的数量原来是76875家，现在也是减少到了67215家，一年之内减少了将近10000家的这个经销商。
1: 嗯，
0: 哎，我之前还记得康师傅有那个线下的门店来着。
1: 嗯，康师傅在北京是有线下的那个牛肉面店，
0: 在很多
1: 天津也有。
0: 对，在很多城市都有，因为我记得我还吃过。
1: 嗯，但是卖的好像挺贵的。
0: 卖的挺贵的，然后跟这个泡面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味道，反正你看我这样跟你讲，我完全不记得他是什么味道。
1: 它要是味道跟泡面完全一样，
0: 嗯，
1: 它就不能卖我那么贵了。
0: 它那，但是它可以比泡面上面多给你盖一勺子那个牛肉啊，切成块块的那种牛肉啊。
1: 它牛肉真多吗？
0: 它我忘了，就是说它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那就说明不多。
0: 对，一个是不多，二个是可能一般，三个是可能那个价格会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嗯，
1: 反正也没出圈吧，算是。
0: 对，当时我也是奔着那个新奇的感觉去的，因为没有见过康师傅的这个线下门店嘛，不知道在哪玩的时候见到了，尝了一碗，没有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啊，说那个中元节7月15号是吧？
0: 啊，
1: 阴历7月15。
0: 哦，
1: 7月15是，那是下下周四。27号，8月27号啊。
0: 嗯，是。然后还有这个风铃呢说应该是农历的7月初一一直到7月15
1: 啊，
0: 整个这半个月都是。
1: 嗯，还有棉老师呢说某健身人士啊问说，教练我锻炼完可以喝奶茶吗？教练说喝一点点可以啊。说一点点吗？那等下去买。
0: Coco 不行吗？
1: 只能喝一点点是吧？
0: 只能喝一点点。
1: 我们月平成怎么你了？说想瘦就两条路，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要么消耗大，要么摄入量少。
0: 你道理是这个道理。
1: 多少人能坚持下来？
0: 对，道理我们都懂，一个是坚持，就是制造热量缺口嘛，那道理我们都懂。
1: 嗯，
0: 太难坚持了，那晚上饿的在床上打滚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人生苦短，对自己还是要好一点。
1: 嗯，
0: 不能永远那样对自己可可啊。
1: 然后这个是关于康师傅的一个变革之路吧。
0: 嗯，
1: 我们也来先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到8:30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
0: 哎嘿，
1: 9162巴图鲁呢说，哟，宝宝当回来上班了。
0: 宝宝当这个早节目从未缺席过，你就说对不对？
1: 你在搞妹啊？你在搞妹啊？什么时候没来上班了？
0: 我只是休了一个周六跟周天而已啊。这个早上的节目没有落过啊。
1: 会不会有点太严格了呢？
0: 太严格，让孩子双休一下吧，孩子也不容易。
1: 还有热风吹呢说，分享一下我们家昨天刚出生的小猫崽啊。
0: 哎呦，1234，
1: 这是橘猫吗？这是
0: 不知道。我这样看我也看不太出来。
1: 哎呦，小鼻嘎，
0: 那是第一个出生的吗？为什么它的墨水那么深呢？
1: 就越生越没墨了。
0: 对啊，生着生着感觉

0: 没有没了，到后边那肚子都有点白的了。后边
1: 挺好，一下子是四胎啊。
0: 对，
1: 这个怎么打算呢？是继续养着，还是可能
0: 送给朋友？
1: 对，没法养这么多，往外送一送呢。
0: 嗯，看着他们长大其实挺有意思，但是好像小猫不是很好弄，
1: 是
0: 要给他们什么喂奶呀？
1: 没事，猫妈妈，猫妈妈自己能带啊。
0: 真的吗？
1: 啊，这猫妈妈又是又可以自己喂，还可以教他们怎么用猫砂。
0: 太好了
1: 啊！我看视频上都是这么说的。然后还有把大。阿哈说：“这不是蓉蓉吗？
0: 哪个蓉蓉
1: 啊？
0: 扎你的蓉嬷嬷的
1: 蓉
0: 蓉
1: 嬷嬷。
0: 你等着，你等我下班了去扎你啊！
1: 今天大家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都是好像
0: 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1: 都是一副好久没有见过你的这个样子呢？
0: 我跟你说，我其实只有周六没有上班而已
1: 啊！我大家好像整的是已经一个月没见了人家了一样。
0: 那这样吧，
1: 会不会太想念了呢？
0: 反正大家。”也很久没有见过我了，我不如休个假吧，
1: 休吧，
0: 我休一个，
1: 赶紧休吧，
0: 我休一个小小的假期，然后这样反正大家也没有怎么见过我了，咱们就彻底别见了。
1: 哎，
0: 你那个注意你那个输入法啊，巴达哈。
1: 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0: 嗯，
1: 说到假期，我们来关注一个跟航班相关的一个假期吧，
0: 行，
1: 这个消息吧，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倒不是说是又怎么着，机票不能退。退钱了啊！
0: Uh-huh.
1: 这是有人打造了一个高端史诗级航班。
0: 哦，这个消息我还真刷到了，前两天的时候。
1: 非常离谱，也有非常离谱的一件事啊，就是有这个航司呢。航司上面不都是有配备这个果汁嘛？
0: 嗯
1: 啊，随餐赠送的果汁。但是呢，这几天有航司把这个西梅汁当成随餐的果汁，在机舱里面大范围的发放。
0: 有事吗？有事吗？
1: 大家都知道，有喝过西梅汁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个玩意儿啊，堪比泻药。
0: 它这个东西啊，
1: 非常好用，
0: 就是不管你的这个肠胃情况如何，
1: 你就是个正常人，
0: 对，
1: 你照喷不误，
0: 是你还是会我从不敢喝西梅汁，
1: 我喝过一次，
0: 我 never 喝西梅汁，因为我平时这个肠胃已经够烂了，你知道吗？就是已经一天要去很多次厕所了，我再喝这个西梅汁，我基本上就完蛋了，基本宣告。
1: 嗯，这个西梅汁呢，都有大餐救星的这么一个称号，就是说会让你的肠胃变得非常的顺畅啊。来看一下，这个是最近有航司，某航司我们就不说是谁了
0: 啊，
1: 他在这个随餐上面就发这个西梅汁。
0: 嗯，
1: 看了一下，他发的都是什么风味酸牛奶，光明的，然后还有这个油泼辣子，应该是什么面吧，还发德芙的巧克力
0: 哦，
1: 然后还发这个西梅汁100毫升的，
0: 是不知道你怎么了，果汁含量100%。
1: 这个西梅汁本身它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如果是在飞机上万米的高空上给大家发这个西梅汁，
0: 嗯，
1: 那问题就大了。
0: 是，我们看看这个航班怎么样啊。
1: 嗯，
0: 这个航班呢是从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1: 嗯，
0: 飞乌鲁木齐大家都知道
1: 远
0: 很远，
1: 大概一趟下来4-5个小时吧。
0: 对，得好几个小时啊。你要是从其他的这个地方，从武汉飞还算是从中间飞过去的。
1: 嗯，
0: 是一条长达数小时的一个长航线。
1: 嗯，
0: 然后这个机舱里面呢，您猜怎么着，嘿，一共只有2个卫生间。
1: 哎呦，
0: 然后这两个卫生间呢，要同时面对上百名乘客突如其来的如厕要求。
1: 是的，然后呢，有朋友就在网上发表这个自己的一个看法了。
0: 嗯，
1: 说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飞机餐要发西梅汁儿？
0: 是，
1: 说飞机上就2个厕所，100多号人。
0: 嗯，
1: 你发西梅汁儿是什么意思啊？
0: 啊，
1: 你差点让我丢大脸，
0: 真的是这样，
1: 差点憋不住笑了啊！
0: 是，然后除了就是那种就是随餐发的那种套餐式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那种拿杯子就是给你倒的那一种。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有朋友看啊，这个汁儿可能长得像葡萄汁儿啊，或者颜色因为都一样嘛，就是这种深紫色。
1: 嗯，
0: 然后要了一杯之后呢，大口痛饮。
1: 嗯，
0: 然后最后呢也是可以直接痛上厕所，
1: 回过神来已是好饮，
0: 真的。
1: 然后下飞机的时候呢再来上那么一句嘿，这辈子这肠子没这么干净过。哎，
0: 您猜怎么着啊？
1: 哎呦，太通畅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西梅汁呢为什么能够这么让人顺畅呢？其实还是有它的一个特殊的因素在的啊。
0: 嗯，
1: 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分。
0: 嗯，
1: 叫做山梨糖醇。
0: 哎，这个还感觉还蛮常见的耶。
1: 嗯，这个东西挺厉害的。一开始呢还以为这个东西就是单纯的代糖，但是西梅当中呢含有大量的山梨糖醇，人体的小肠对它的吸收效率呢特别低。
0: 哦，
1: 当大量没有被吸收的山梨糖醇进入结肠之后呢，就会显著提高肠道内的渗透压。
0: 嗯，
1: 为了平衡这种渗透压，体内的水就会被抽进肠道。

0: 于是乎就是你吃，为什么你吃完西梅汁儿，你就是上厕所会是那种井喷式的嘛？
1: 啊、
0: 哦、啊，所以都是对啊、
1: 大家可能在吃早饭，对不起你们啊。然后还有朋友发帖子说，我咕咚咕咚快要喝完了，才发现不是葡萄汁儿，是西梅汁儿、
0: 嗯。
1: 第一次见飞机上这么多人源源不断的排队上厕所，奖池还一直在叠加、
0: 嗯，
1: 你知道我过得有多难熬吗？
0: 我们看

0: 那个他实拍的飞机上的照片啊，
1: 嗯，
0: 就是在飞机的厕所门口排队，然后一直排到过道这边来。
1: 我感觉这
0: 太恐怖了，
1: 排队的人已经很难忍了，
0: 很努力的在夹住双腿了。
1: 我觉得这个拍照的朋友啊，
0: 嗯，
1: 你也不用拍照了，你先去排着吧，排到你没准就有感觉了。
0: 唐斯看到这一幕说终于上当了啊，
1: 受不了了。
0: 哎，然后这个少量喝呢，它是缓解便秘的养生佳品，但是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干掉一大杯，
1: 嗯，
0: 那就是强效的渗透性腹泻剂。
1: 是，
0: 而且这个西梅呢，它是作为具有明确清泻作用的饮品呢，在航司上面，尤其是万米的高空去大面积的发放，本身确实存在很高的一个风险隐患啊。
1: 嗯，
0: 而且乘务员如果在带饮料的时候，如果能加一句说这个是西梅汁儿
1: 啊，
0: 有什么什么效果，
1: 嗯，
0: 没喝过的朋友肯定不知道嘛。
1: 嗯，
0: 那可能就会避免这场百人抢厕所的闹剧。
1: 是，刚才我们说
0: 胡闹厕所，
1: 对，胡闹厕所。
0: 嗯，
1: 然后我们刚才说随餐发的那个里边甚至还有一盒酸奶，
0: 嗯，
1: 你先喝一盒酸奶再喝一盒西梅汁，
0: 哎，还有益生菌，
1: 你的那个肠道简直说过年了，跟放炮一样在里面。
0: 嗯，然后呢这个也是航司可能没有想出的一个事情吧，
1: 嗯，
0: 啊，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打造了这么一个史诗级航班啊。
1: 是，反正大伙儿如果这个建议大家没有肠胃不太好，
0: 嗯，
1: 又没有喝过西梅汁的朋友不要轻易尝试啊，除非你今天就是放假在家，周六周日你就是在家待着想那个给肠胃做一个大扫除，
0: 嗯，
1: 那可以，你要是上班或者今天有什么事儿的话，这西梅汁我们奉劝您是碰都不要碰。
0: 而且就算是你真的是感觉比较堵塞想来一下试一试，也建议不要全喝了，
1: 嗯，哦，
0: 就是那一包你可能也就喝个半包就差不多了。
1: 这么管用？
0: 对，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吃那个烤肉，
1: 嗯，
0: 吃完了之后就觉得很堵嘛，
1: 积食了
0: 啊，我就说买包那个西梅汁吧。
1: 嗯，
0: 哎呦，哎呦，
1: 还有这么这叫一个管事儿，
0: 半个小时不到
1: 啊，
0: 嗯！哎呦，在厕所里头混
1: 了。好了，可以了。但是对于
0: 太舒服了，
1: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不太管用。
0: 对，
1: 嗯，我们有些
0: 还是看体质吧。
1: 对，还是看个人体质的问题啊。
0: 但是在大家的那个网上口碑这一块，普遍都是觉得它很有用。
1: 嗯，还有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泰来呢说马公子宋宋早上好，
0: 嗯，
1: 我有两个月没有接触过广播，刚回来。
0: 你干嘛去了？这位来自阿富汗的朋友。
1: 你是不对呀，两个月应该也不是放了这个暑假呀，
0: 嗯，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真去阿富汗了？
1: 回阿富汗了。
0: 嗯
1: 嗯，
0: 希望你这个一切都好啊。
1: 嗯，
0: 还有明老师呢说饿得难受，看看自己衣柜里头去年买的衣服现在还能穿吗？
1: 嗯，
0: 说以前买的 S 码 L 码的衣服啊，现在都要买到 XXXXL 的衣服了。
1: 嗯，
0: 以前买都是修身小香风，现在买都是加肥加大的，
1: 嗯，
0: 还能吃吗？
1: 嗨，我们正最近在增肌。哎呀，
0: 反正总有理由骗自己了。
1: 我跟你说，我之前的那些裙子呀，裙子不是后边有一个拉锁，
0: 嗯，
1: 你知道哈，就是从腰那儿一拉锁，直接拉到那个脖子上的那一种。
0: 嗯，
1: 我现在腰这儿的拉锁什么一点也不紧，一点也不什么，
0: 嗯，
1: 拉到我这个背展的地方呀，哎呦，这拉锁就拉不上了。
0: 哎，
1: 然后我妈说不能再练了，闺女，你这个拉锁已经拉不上了。我说你说明有效果了。
0: 嗯，然后还有热风吹呢，说西梅汁嘛，
1: 对
0: 对。妈，讲了这半天还没听明白是啥呢？
1: 你听的是啥呀？你告诉我。
0: 就全是聚集在你们家那可爱的小猫崽身上了。
1: 还有大哥不说马公子现在的大二头能单手举起三斤吗？
0: 啊，大二头能单手举起三斤吗？
1: 嗯，
0: 那有点难。
1: 他的大二头啊，
0: 150公斤还是难？
1: 你150公斤吗？
0: 嗯，
1: 没有那么轻，没有那么轻。
0: 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别的消息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我看看啊，
1: 我还看到了刚那个巴达哈说专注九剑输入法40年，一看就是你是九剑。
0: 嘿，嗯，
1: 还有大罗斯呢说，哇，早上这位美女是新来的主持人吗？
0: 嗯。
1: 那你是喜欢新来的主持人还是喜欢原来的主持人呢？
0: 喜欢新来的主持人吗？
1: 给我一个答案啊。
0: 哎，喜欢新来的主持人朋友们这个周可有福了。
1: 为什么？
0: 哎，这个周喜欢新来的主持人的朋友一定要去听，
1: 哎，
0: 一定要去听我们晚上的这个五点到七点，对，五点到七点的这个搜罗情报局，
1: 是
0: 每天都有新惊喜。
1: 对，
0: 我们自己都觉得惊喜。
1: 然后还有浩然哥说，你们俩一大早就开始噼里啪啦的，真是笑死我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吃有关的啊，来看一下我们夜宵小龙虾。最近小龙虾不是卖得很火吗？
1: 嗯，
0: 那、啊、每年夏天其实都火啊。
1: 对啊，小龙虾配着小皮皮。
0: 嗯，但是最近呢，好像说是小龙虾出现了一个价格大跳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目前顶流小龙虾好像是卖不太动了。
1: 嗯，
0: 来看一看，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当中呢，烧烤和串串。

0: 一直是在夜宵当中排名第一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自从小龙虾出现之后，就能跟他打一打，分成了两派。
1: 是，
0: 来看一看，目前呢，从南方小城的街边小吃，这个小龙虾一跃成为了风靡全国、拥有数千亿规模的夜宵顶流，
1: 嗯，
0: 也是一度霸占了无数人的夏日餐桌。
1: 对，但是就是在这两年呢，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龙虾热潮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小龙虾的价格持续走低，然后关于各地的这个小龙虾降价的报道呢几乎没有断过。
0: 对，
1: 与此同时呢，各大产区还有餐饮门店也不断放出小龙虾的特别低价的这个福利，从不到百元的团购套餐到平价亲民的这个散称零售价，这股降价的浪潮呢就这么席卷全国。
0: 来看一下有这个记者调查过的一些价格啊，
1: 团购，
0: 对，在优惠团购上面呢，像三斤的中青小龙虾做好了是54.4块
1: 哦，
0: 啊，那折合一斤大概就是18块钱左右，
1: 这会不会太便宜了
0: 啊？然后六斤的话是95，
1: 嗯，
0: 啊，这比刚才那个54还便宜2块钱，
1: 嗯，
0: 然后一斤的中青小龙虾呢是19.2块，
1: 嗯，
0: 然后还有像这个香辣过瘾10斤的是140，
1: 哎呦，
0: 那就折合一斤就是14块钱，还是做好的，
1: 对。
0: 然后像六月黄螃蟹。就是螃蟹加小龙虾双拼的这个是84.4块，然后还有六月黄麻辣螃蟹10只是64.4块，一只折合就是6.4块，
1: 嗯，
0: 就非常便宜，
1: 不要钱了，感觉是，感觉比吃肉能便宜。
0: 对，它这个价格现在跳水跳的就很厉害。
1: 对啊，而且现在确实这个味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说有一些这个优惠的团购，而且销量比较靠前的这些优惠团购的价格，小龙虾价格目前已经低到如此的一个地步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啊！一年门店涨超14万家的小龙虾，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某一期早节目当中有跟大家科普过，这个小龙虾它其实是在湖北、江苏或者安徽这些沿江的地方开始兴起的，属于是地方性小吃。
1: 是的，
0: 啊，受众范围比较狭窄。但是呢，在这个夜宵上，它为什么说能够突破壁垒走向全国呢？是它的一个食用的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它味道怎么样，而是它的方法。非常好玩，就
1: 是
0: 带手套钵。
1: 对啊，而且呢，就是它跟那个吃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啊，它必须得用手钵啊。当然了，别人给你钵好了除外。智能手机全面普及，人人都是低头族，但是吃小龙虾就成了人们为数不多能够放下电子设备的一个社交方式。
0: 你撸串的时候，右手拿串，左手可以拿手机刷视频，但是你吃小龙虾的时候，你两只手必须都要。拿小龙虾，
1: 对啊，而且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一起吃的时候，你也不看手机，我也不看手机，
0: 就是，
1: 这样我们就能聊天了。
0: 对，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距离。
1: 对，我觉得吃饭的时候就是应该不要玩手机。
0: 但是真正让小龙虾爆发的呢，是在短视频平台崛起的那个年代，是在2015年之后，像快手啊、抖音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接连出现，美食吃播也是慢慢的浮出水面来了。但这个小龙虾呢，就是属于那种天生视觉冲击力特别强的那一个品类，
1: 是
0: 就摆在屏幕前面，摆在摄像机前面，你就拿着小龙虾就开始剥，红彤彤的，然后油亮的。吃的满嘴都是油，就看起来就很爽嘛。
1: 而且尤其是到晚上肚子比较饿的时候啊，想到这个小龙虾就觉得非常饿。
0: 是，
1: 应该很少有朋友会把小龙虾放到中午的时候去吃吧？
0: 对，
1: 一般都是在晚上，对，夜宵，而且还是很晚的时候。
0: 是，
1: 所以说呢，在这个2018年前后的时候，国内小龙虾的门店就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全年新增门店就超过了14万家，所有的这个连锁品牌也是各种各样的崛起了，从低端的夜市到高端的餐厅，几乎所有的餐饮业态都将小龙虾纳入了菜单。
0: 对，为什么目前这么火的小龙虾产量涨了，价格却跌了呢？其实他们之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
1: 就是产量涨了，所以价格跌了。
0: 对，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养殖扩张，就是产能过剩嘛。在小龙虾行情最好的那几年呢，除了像湖北、江苏、安徽这些原产地以外，就连广西、海南、四川都有在养小龙虾。甚至包括黑龙江、新疆还有青海这些不具备养殖条件的北方地区，也想养一点来分一杯这个养殖的羹。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2025年国内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万亩，年产量是高达375万吨。这个要是放在几年的话，怎么着也差不多能消耗完，但是现在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很多消费者对小龙虾已经没那么感冒了。
1: 是，现在主要是夜宵的形式越来越多。

0: 了，而且还一直在出新花样。比如说你像油边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我真没有见过大油边店，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
1: 我小时候好像就有啊，
0: 我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大油边店，就专门只卖大油边的这个店啊，可能烧烤摊里边会有烧会有油边的这个品类，但是也是近几年开始把油边这个品类单独摘出来做大油边店。
1: 嗯，而且根据光明网的数据显示呢，去年同期同等规格的小龙虾呢还得3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今年就只需要10几块钱一斤了，价格腰斩了将近一半，而且部分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低价倾销的情况。而且小龙虾的大幅降价呢，本来以为说大伙看到价格都这么低了，可能会去多吃点吧，但实际上大家好像也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动静，也出现了产量暴涨价格暴跌但是顾客却越来越少的一个现象。
0: 是，而且很多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了小龙虾套餐嘛，有一些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小龙虾套餐还存在着严重的品质缩水的问题。有网友就说呢，我买的这个团购套餐明明已经标明了是4到6钱中号的小龙虾，但是商家呢来了却说没货了，送的是3到4钱的这个迷你小虾，
1: 对，欺骗消费者，
0: 是就是点的然后完全不一样嘛。还有网友呢贪便宜说49块钱买了3斤，结果剥出来的肉真的只有一点点，可能加一块连100克都没有，
1: 买了10斤小龙虾回来吃黄瓜吃到饱了。
0: 哎呦呵，然后还有出现这个缺斤少两情况的，3斤的小龙虾是算上了配菜的重量，什么黄瓜呀、什么那些
1: 辣椒啊，
0: 对，辣椒啊那些
1: 小瓣啊，
0: 对，然后去掉配菜之后呢，纯腰这个小龙虾就只有1斤多。
1: 对，
0: 这个时候网友就忍不住说了，说为什么不想吃小龙虾了？是因为小龙虾可食用的部分非常的少。
1: 对，
0: 与其花这个钱去吃一堆没有多少肉的这个小龙虾，还不如花同样的价钱去吃河虾呀等等，这是虾类的。这种蛋白质比较丰富的，然后肉又比较多的，而且小龙虾的头还不能吃，我们之前好像还给大家做过科普啊，
1: 说有重金属，
0: 对，都是它的那些心肝脾肺肾之类的东西在它的那个头里面，但是香确实是香啊，所以呢就是让大家的这个消费的热情进一步走低，最终就变成了越便宜越没有人吃的一个尴尬局面。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社交属性目前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目前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包括社交的一个需求和方式都在变化，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社交习惯呢，就和以前不太一样，像以前大家还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组局儿，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呢，就不太想去，组局或者说处理太多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夏天比较热嘛，就只想待在空调房里面
0: 是
1: 待着，不想出去啊，大家一块吃个小龙虾什么的，再就是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健康成为现在的一个主流消费观念之后呢，重盐重油的小龙虾可能就不在这个追求健康人的菜单当中了，而且现在年轻的消费者们呢，不仅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好看，之前吃小龙虾可能是为了放下手机，但是现在吃饭就不一样了，是为了要拿起手机拍照打卡，
0: 拍一个漂亮饭。
1: 对，但是小龙虾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那么漂亮吧，
0: 你得点一大盘，然后旁边再点点其他的东西，拍起来才算是漂亮。
1: 对，而且现在呢，很多预制菜跟新零售的崛起也是改变了小龙虾的消费场景，就实在是想吃的话可以直接去买那个弄好的虾尾，对吧，虾头都给你去掉了，20块钱一盒，也不贵，麻辣虾尾。
0: 是现在，而且小龙虾不是被塞进了各种各样的
1: 便利店，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小龙虾的那个汉堡，小龙虾的炒饭，
1: 对，
0: 小龙虾的盖浇面等等等等，这些小龙虾的这个衍生品啊，有很多朋友想吃小龙虾的时候就会吃一些这种东西。
1: 所以说这些原因呢都是目前小龙虾大家选择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0: 对，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说吃小龙虾一个是不划算，一点点肉费劲巴力的去扒了，
1: 我就是懒得剥。
0: 二个就是吃不饱，它确实吃不太饱，它就没有多少肉啊，你吃完之后你还得再要一碗面，但是面放到那个汤汁里边吸满了之后味道也还可以。这个就是可能对于年轻人们来说啊，没有那么爱吃小龙虾的几个原因。
1: 再一个就是懒了，
0: 懒得剥，
1: 实在是懒得剥，
0: 是懒得剥，懒得组局，懒得跟朋友们一块去吃饭了，
1: 还是太懒了。
0: 对，就是太懒了。
1: 然后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留言。礼拜六呢说爽爽的录音收到没有呢？这什么意思啊？
0: 就爽爽的录音收到没有？
1: 爽爽是谁啊？
0: 爽爽是浩然哥。
1: 哦哦哦，
0: 你又掉队了，
1: 听不明白、啊。

0: 都听不明白了。
1: 泰莱呢说下个月华北地区天气怎么样？
0: 嗯，
1: 说我们家有人要去上大学了。
0: 我家算华北吗？
1: 算啊，
0: 我家就是华北地区是吧？
1: 肯定是啊。
0: 我家反正最近昨天听我妈跟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说是比前几天的时候凉快一点儿。
1: 嗯，
0: 我看了一下，目前确实比海南是要凉快很多。
1: 九月份的时候怎么着也都是20度出头了，
0: 20多度，然后最高温度也就是30度出头的样子。
1: 嗯，
0: 不会说像我们一样现在还怎么着要35、36度的啊。
1: 但是九月份基本上穿长袖也不违和了。
0: 嗯，你穿短袖也行。
1: 嗯，
0: 如果上大学，年轻人火力旺，应该穿不上长袖。
1: 热风吹说小龙虾10块钱一斤差不多吧，说以前30块钱一斤真是太贵了，那会儿卖的好吗？
0: 嗯，
1: 说据我所知小龙虾并不难养殖。
0: 真的吗？
1: 对，小龙虾非常好养。
0: 真的呀？
1: 因为小龙虾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属于这个外来入侵物种
0: 啊这个我知道。
1: 对，只要是外来入侵物种它能活下来，
0: 嗯，
1: 它就都是好养的。
0: 哦，
1: 啊，像什么那个咱们海南有那种大蜗牛，
0: 嗯，
1: 一下雨全都是，然后还有像这个福寿螺，
0: 那这个好，我看到还有一些博主每天专门趁着下雨了之后，
1: 嗯，
0: 穿上衣服出去杀它们，
1: 对，
0: 拿盐杀它们，
1: 去捏那个福寿螺，
0: 嗯，
1: 再加上还有一些各种那种鱼呀，啊，什么的，这些入侵物种来到这儿没有天敌，所以它繁衍的会特别快，
0: 嗯，是。
1: 然后大螺丝呢说，我喜欢宋宋老师，不分新旧版。
0: 哦，这样吗？
1: 会不会太隐晦了呢？
0: 想了十分钟。才发来这句话。
1: 嗯，还有不大汉的说晚上的节目有新人了吗？
0: 嗯，
1: 总有新人胜旧人。
0: 是，
1: 嗯，
0: 话是这么说，还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旧人呢。
1: 嗯，就是虽然说是有新人，但是其实这个新人大家也都认识。
0: 嗯，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听一下，
0: 是你们
1: 肯定有惊喜。
0: 对，你们肯定认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能没怎么出现在那个点中。
1: 你们绝对想不到今天晚上是谁，
0: 确实，
1: 快去吧啊！
0: 给你们10次猜的机会啊！
1: 赶紧定个4:50的闹钟。
0: 把大汉呢。说起个大早去文昌搂席，
1: 嗯，
0: 突然想起来还有早高峰的节目。
1: 哎呦，谢谢你还能突然想起我们来，
0: 还是突然想起一首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一会儿送给你啊。
1: 嗯，大胳膊说为什么我没有吃到海南养的小龙虾？你可能吃到了，但是你不知道它是海南养的。
0: 哎，有道理，
1: 对吧？你怎么知道你吃的是从哪里运过来的呢？
0: 哎，但是我们刚才说就是关于那个大小的问题，确实现在的小龙虾越来越小了。
1: 嗯，因为可能就是养的那个数量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就导致每只虾它能吃到的东西不多。
0: 是，今天大伙儿知道吃什么了吧？
1: 嗯，
0: 上午吃拉面，晚上吃小龙虾啊，
1: 这辈子有了。
0: 还有棉老师呢，说直接吃虾尾啊，简简单单，一只手吃，一只手玩手机。
1: 是啊，
0: 我不来跟你吃饭的啊。
1: 现在很多就是都是这样吃，所以那个正常的小龙虾就卖不动了。
0: 不跟吃饭玩手机的人吃饭，来
1: 吧。我们今天节目也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啊。
0: 是的，最后呢我们一首歌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也放不完了，
0: 拜拜。
2: 一个人的眼，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
3: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威

0: 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的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又是一个新的一周哈，来到了8月10号，各位早上好。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于倩倩老师，欢迎您，倩倩。
1: 大家好。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将跟倩倩老师一起啊，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房产的资讯。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服务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启，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有任何跟房产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挂到这个贝壳当中，自己家的房子该挂多少钱能够让很多人去关注到您的房子，包括呢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该去怎么选择哪个楼栋好，对吧，采光怎么选，包括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和学区房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是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打出来，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谢谢老师，感觉最近整个的房产市场走势如何？二手房跟新房的成交量怎么样？
1: 现在八月份其实进入了整个房产时间的一个淡季。对，因为海南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七月不买房
0: 啊，七月不买房。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的成交量跟上个月相比，其实它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不大。对对，所以就是说现在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成交量在淡季的时候呈现出来的跟去年相比，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0: 那如果说针对那种刚需想买房的人群，那在这样的时间段来说，买房的价格是不是会合适一些？
1: 对，相对来讲大家在谈价的空间上面，或者是说你在谈价的筹码上面，我觉得会比旺季的时候要更有优势，因为你的这个时间性可以拉长。你比如说你买去看二手房，那你可能是说你这个谈价谈着谈着，哎，这套房被卖掉了，对吧？这种现象在旺季的时候就比较常见。在淡季的时候呢，如果说它不是非常热门的楼盘，那相对来讲它的谈价周期可能会拉长一点。那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好处就在于说咱们可以往预想的价格上稍微的拉一拉，拉扯一下。那对于买房来讲的话呢，可能也能够稍微的省一下总价。
0: 是的。那现在目前如果客户去看房，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成交周期能到多长时间呢？
1: 最近我们片区的成交周期缩短了很多，
0: 缩短很多。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熟知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从7月21号开始正式的公布了划片嘛，那最近像我们这个板块成交的周期快的可能3天2天就能够完全成交了。
0: 那还是很快的哈。
1: 对对，所以就是说像你看一个学校给一个板块带来的助力还是蛮高的。
0: 对，
1: 从7月21号公布了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学校板块之后，那我们这个板块特别是像目前卖的比较快的剑桥郡啊，然后这个昌茂水木清华呀，万达骄傲世家呀，基本上我们每一天我们万达板块就是占我们总成交量可以占到1/3到4/3这样的，就是1/3到4/4之间。
0: 其实没想到当时秋海学校划片的范围能那么大，包括把璞玉啊是吧都划进来了。
1: 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划片啊，我们也可以多聊两句哈。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担心说，哎，你看划片这么大，对吧，从整个秀英大道到这个南海大道再到这个秋海大道，是吧，再到剑桥郡为终点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大家觉得它的划片大，但是它只是针对第一年。第一年的时候你看今年小学公布招生是500个名额，初中的话是500个名额，那对于明年的话它的初中和高中的增长比例是特别高的。大家觉得说，哎，它划片会不会特别大，是不是1000多个学生也是不够的。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看像文博府 B 区，你们可以在海一班上看一下，它的小学中学其实都是属于双划片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实政府也是很好的去想到了这个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把生源控制的其实是在他认为的一个比较合理。其实实际上就是适龄儿童在明年的时候，你看明年公布的大概就是初中的话是1500个孩子，小学的话呢大概是1850个孩子，对吧。那它相对来讲我觉得在明年招生的时候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

0: 示范的一个范围内的。
1: 那明年有没有可能这个学区划片的范围会缩小？
0: 其实它现在板块上面，大家认真看一下，认真查一下每个楼盘，其实你也能看得到，它现在其实是从文博府 A 之后的这个板块后面这一块，其实它是属于双划片的。那如果说今年的或者说明年在提前六月份，因为正常情况下今年划片区划的是比较晚，七月份才划，对不对？
1: 对。
0: 那按照正常的一个板块的划分，其实我们在六月份就会有一个初提报。6月25号就会有一个线上的初提报。那大家如果说在初提报它的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它可能会相对应的幅度的去调整。但我个人觉得明年的这个生源不见得有想象，就是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对对对，我觉得我对它看的还是比较乐观的。对，我觉得它应该的适配度应该是不会动学区。一般情况下所有的这个学校的划片3到5年之内是很难去变动它的这个划片范围的。
1: 是的，
0: 对。
1: 其实呢，自从秋海学校正式这个划片范围一公布，哈，你看周边的金桥郡啊、锦地汉城啊、长茂水木清华，对吧？包括翰林新苑等等，这一系列小区关注度都比较高了。
0: 对，其实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海口，你说大家可以很好的对比一下，就是四个板块哈。那学区比较好的，或者是说学区稍微弱一点的，大家可以很好的看到万达板块的一个性价比了。为什么这么讲哈？你看一下，就是像万达君豪世家，它是2016年的小区啊，长茂水木清华它其实也是2016年的小区。那同样的是2010几年的小区，那它的总价基本上可能3房2厅2卫，大概的价格也就是在120万左右，标准的一个价格。同样的，它的小区配套啊、绿化呀、园林啊，包括它的生活配套、交通、医疗都是非常的方便。
1: 对，因为附近你看医院就有俩，离省医院也很近，包括海一附二是最近的，对吧？
0: 对，你省医院呀、教育配套啊、医疗配套呀、你购物啊，对不对？它的包括你到市区在国贸、世贸上班，它的交通的这个时间上都做了一个很好的缩短。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大家不用为了学区，你比如说我想上农垦，我想上金盘，对吧？那可能相对来讲，这个片区的房子
1: 价格
0: 稍微偏高，
1: 嗯，
0: 同时呢，楼龄又比较老，
1: 是，
0: 对吧？就是出现大家所说的那种老婆大老婆小的问题。那在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这种市重点学校和这个板块的房子的匹配度上来讲，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大家又不用花费很多的钱。
1: 对，包括呢这次也是有几个新楼盘也被划进来了，罗东山璞玉哈，还有包括文心特天喜一号。
0: 对对，
1: 这一下子就是这个感觉不一样了。
0: 对对，特别是文心特的，文心特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它的成交量是比较高的，而且是眼见的高，同时的话呢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小幅度的上涨了一些。
1: 是的，你包括它是次贷新规住宅，你一进到它的房子里你会发现哈，的确空间是很大的。
0: 对，
1: 再加上最近这个施工进度也跟上了，门也修好了，是吧？各方面。
0: 它施工进度其实说句实在话，它一直以来都还蛮快的。
1: 是的，挺快的。
0: 对，而且它是属于海口唯一的一个24小时申请施工的一个楼盘。
1: 对，它申请了这个夜间的施工许可证。
0: 对，是的
1: 啊，
0: 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施工进度啊和它的展示面也在不断的增强，也给就是广大的购房者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
1: 是，包括它对面的展星虽然没有划进去，但是呢价格比较便宜，也送车位，所以说其实关注度的人还是蛮多的，卖的也挺好。
0: 人家是凭实力拿销冠的。
1: 对，真的是。
0: 哎，对，像每一天展新汇景名城，或者是说每一个月展新汇景名城的楼盘的销量，可以占到，它已经是突破了海口的 top 一。
1: 对，
0: 哎，对。
1: 它现在在卖10号楼跟2号楼。
0: 对，10号楼已经清盘了。
1: 还剩下几套吧，尾巴了几，就已经。
0: 对，10号楼基本上是所剩的无几了啊。那2号楼的话，其实它的销量也挺快的 啊。低楼层基本上也卖个差不多了。
1: 是一个是3梯8户。是10号楼，2号楼是2梯5户。
0: 对对，是的。
1: 上周陪一个客户，他是从苏州来的，看了崭新汇景名城那个房子，然后呢，他不是还有一个1号楼吗？他把样板间设到1号楼里了。
0: 对，是的。
1: 这个客户吧更喜欢1号楼的那个视野，因为1号楼朝南的那个80多的户型，他往外望去能看到那个火山口公园，一览无余啊。然后2号楼呢，你如果说住在一个低楼层或高楼层的话，你看到的是对面的 那个楼栋以及小区的这样的景观，他觉得还是说看霍山口公园比较好。
0: 嗯，那前面的楼盘一盖，你啥也看不着。
1: 哎，对，我们也跟他说了呀，我说前面那块地是工厂，对吧？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拆，对吧？
0: 哦，他是商业用地
1: 啊，商业用地。

0: 地，
1: 商业住宅用地。
0: 那将来也会盖高楼吗？
1: 对，它也是会盖房子的，所以大家对于不可控的，尽量的不要把它期待值放得太高。
0: 是。
1: 对。
0: 然后呢，想等一号楼开盘，不过一号楼什么时候开不好说呀，因为二号楼得卖完才能开呀。
1: 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
1: 对。
0: 如果卖
1: 的
0: 火爆的话，是吧？
1: 对，如果说卖的比较快的话，可能11号楼也会追市夹退的。
0: 对，你像这个客户，他的什么需求呢？他是退休的，就想来这边养老，然后呢，就想他对学区是没有任何需求的，他希望呢总价120万左右，两室三室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小区环境好，然后景观视野比较好，然后他看了几个楼盘呢，看了那个融创桃园大观，他觉得那儿是位置还行，然后视野非常好。你从窗外望过去哈，看到那个高尔夫球场等等，就是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1: 那我觉得不如买这个观澜湖的星光里。
0: 跟他说了观澜湖，他不喜欢。
1: 不喜欢的话，如果想要环境更好，南国威尼斯城会更好。
0: 他看了那边啊，南国威尼斯，包括绿城，那个桃李春风都看了，觉得那儿太远了，所以说每个人的需求点还是不同的。
1: 对，但是如果说从养老的角度上来说，还得要衡量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环境好，视野好，很好，对吧？但是你也要考虑医疗的问题。
0: 对，所以说为什么推荐崭新呢？因为它距离医院啊，包括附近的商业都很繁华，以及它的位置比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楼盘的位置都要好很多。
1: 对，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真的是养老舒适度、环境配套和医疗这板块，其实养老的最佳选择，我其实是建议观澜湖的。对，
0: 医院也有，
1: 对，省医已经搬过去了，
0: 然后空气条
1: 空
0: 件、
1: 气
0: 环
1: 的
0: 境也
1: 条
0: 好。
1: 件、环境湿度，其实它都是比较适合北方人的。
0: 我觉得也是哈，
1: 对，
0: 相对来说可以带他再去看观澜湖，包括宝龙也看了一下。
1: 宝龙目前的生活配套可能稍微的弱一点，对，同时的话呢，你如果想要就是说，因为你养老嘛，那肯定你希望的这个密度啊、环境啊，能够更优越一点，对。
0: 然后呢，他吧，就是在苏州一直生活，内地很多城市都习惯坐地铁，坐这种轨道交通，他也希望能离，比如说城西站呐、秀英站呐、长柳站呐、城东站呐，比较近一点。他
1: 其
0: 觉得呢，
1: 实，
0: 坐这个高铁哈很方便，的确是现在是真是这样的。你坐高铁，不管到机场也好，还是出行啊，还是相对来说挺方便的。不像过去，我们得先预约买票，像坐火车一样。现在直接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买就可以了。
1: 其实从就是浙江或者是说从北上广深回来的客户很多习惯，包括我自己回来的时候，我也是会习惯这种便捷交通。但是实话实说，在海南这个城市，可能要慢慢的适应慢节奏的生活，
0: 对，
1: 对吧？
0: 是这
1: 那
0: 样
1: 其
0: 的。
1: 实很多时候你要出行，如果你在观澜湖，其实你是不用，我觉得是不用外出的。
0: 他
1: 我
0: 自
1: 觉
0: 己就
1: 得。
0: 形成了一套这个生活的方式。
1: 对，他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这种慢城市、慢节奏的生活，而且你在这个片区里面的话呢，有一种就是休闲惬意自得的这种感受。
0: 对，悠然自得。有种像是桃花源的感觉，因为观澜湖那边，说实话哈，过去我们都以为它是度假房，但现在它慢慢的有很多的刚需，也会选择住在观澜湖，而且观澜湖是为数不多在市区当中我们能买到的小洋房的产品。
1: 对，密度比较低，然后它的环境也比较好，同时呢，它的圈层相对来说也还行，大概率都是属于这种度假居多，然后刚需占少部分。同时的话呢，因为省医搬进去了嘛，医院这部分的工作人员也会居多一些，再加上海
0: 大
1: 大、
0: 学，
1: 国际部，对，这边的人群也慢慢的从度假变成了半刚需。
0: 目前观澜湖在售的新房有没有景观面很好的呢？就是能看到那个高尔夫球场，或者是看到的都是那种绿地的。
1: 高尔夫球场，你如果说你真的喜欢高尔夫球场，那你就得要买二手房了。如
0: 新房
1: 果
0: 没有，
1: 对新房是没
0: 新房
1: 有
0: 我看
1: 的，
0: 都是爱在那个冯小刚电影公社那边。
1: 对，其实你就看你怎么想。冯小刚电影公社在2期和3期的板块里面，靠湖边的还是可以的。沿湖的这种景观，其实它的舒适度不比沿着高尔夫的这种景观，对，最主要的是它，你想想高尔。

0: 尔夫它其实是会有做一些消杀和这个去清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相对来说你就没有湖景那么的惬意了。
1: 嗯，是的。所以说每个人的需求还是不同的，包括今天其实从家里过来的时候，然后正好在跟那个朋友在聊金地的房子。
0: 嗯啊，金地自在城嘛。
1: 嗯，对，然后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有一套是94平，南北通透小三室在售啊，价格非常合适啊，总价就不到80万啊。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或者是搜索"探房兄弟"啊，关注一下，可以来感兴趣的去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司机哈，他呢是买在了时代城，当年买的，当时他买的时候也不是很贵哈，6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就是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还能卖到10000大多。
0: 嗯，
1: 但是现在的价格哈，反正没有当时那么乐观。他就跟我聊，他说他想换一个大一点的，也在那个片区当中哈，因为那个片区相对来说价格不是便宜嘛。
0: 嗯，
1: 他就问我合不合适。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置换需求的话，比如说你现在想把房子卖了，虽然便宜，但你买回来不也是便宜吗？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划算啊。
0: 嗯，
1: 对吧？现在买再卖，不管说你房价高还是房价低，如果说我们是置换的话，家里就一套房，什么时候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任何时候你去做房源的置换，我觉得它都是同一时期的产品。那你既然想要做置换，肯定是要做一些钢改。对吧？那同时的话呢，你像刚刚你说的时代城，他当时买的是现价商品房6000多。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如果说把它卖掉去做置换，我觉得同类产品上面来讲，它其实也是赚了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这样讲哈？虽然说同样都是6000多块钱的单价，但是对于我们自住来讲，第一，我的户型面积和我的小区环境肯定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你才会去调整。
1: 嗯，对，
0: 对吧？那同样的话呢，就是说我的价格是卖低了一些，但是我买进来也低呀。
1: 嗯，
0: 那我的贷款金额以及我的月供是不是也是比较少？
1: 嗯，
0: 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压力是不是也变小了？
1: 嗯，
0: 那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也是在省钱呀。
1: 嗯，是的，所以说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0: 对，真正的来算的话，其实大家是赚了的，就看你怎么样的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算。因为你想想看，你6000多的单价，你可能买80多的，可能你贷款在40万左右，
1: 嗯，
0: 对吧？那同时如果我去置换一套，我可能也是6000来块钱，但是我的这个月供也会是在这个50万左右啊。那因为当时的利率和现在的利率其实它是有变化的，
1: 嗯，
0: 那相对来讲，我还的月供可能跟我早期还的月供的差异并不大。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同样的一个价格，同样的一个月供，但是呢，我却能住到他想象当中的这种三室的房子。
0: 对，
1: 包括我给他算了一下，就是他把这套房子卖了，他可以买到金地的小三室当中。
0: 嗯，安居房也可以选择。
1: 对，安居房也可以选择。
0: 嗯
1: 嗯，现在你比如说新高理想城94平100万
0: 啊
1: 一套。任选楼
0: 层，包括其实隔壁近一点的，像这个
1: 贵妇家院、
0: 永贵花园、
1: 永贵花园
0: 啊，贵妇家院，其实它要比新高理想城的价格会更有优势。
1: 是的，
0: 同样的话，它居住在时代城这个位置，其实到永贵花院它是比较近的，
1: 能看到那个房子。
0: 哎，对，所以就是说你其实这个片区和这个板块你是接受的。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板块是能接受的，那它的匹配度也是 OK 的。那同样的话呢，永贵和贵府跟时代跟那个新高理想城，其实它的价差还是蛮多的。
1: 那倒是，毕竟位置还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没有远太多哈，但远那么一点儿也不一样。就永万路以什么永万路以东还是算是主城区范围当中的。
0: 哎，你说到这个，咱们可以插个话题
1: 啊。
0: 你觉得如果是你买房的话，你会选择在新高理想城的板块，还是会选择在万达的板块？其实我是愿意看到一个客户能够真正的跟我说一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新高理想城的板块和这个万达这个位置上，你觉得两两你会更倾向于哪个位置？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万达的板块。
0: 对，你看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但是又有很多的客户觉得说，特别是下面是县的，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更倾向于新高理想城的这个板块啊，就这个位置。
1: 因为我觉得新高理想城周边没有什么成熟的，太成熟的像万达这种配套，
0: 对吧？
1: 对，
0: 就单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你觉得它哪这两个你会喜欢哪一个？
1: 地理位置来讲，我可能也会选择万达，但其实很多朋友不是这么想，他们认为万达比较偏，
0: 哎，
1: 不属于市区。
0: 对，
1: 但是那边他们都属于市区。
0: 对，
1: 你就包括我们周六带的这个苏州来的大哥，他又说本地的朋友告诉他， 这个万达都不属于市区了，
0: 嗯，
1: 太偏了，
0: 嗯。
1: 我。

0: 我跟他解释，我说哥，你看看万达，你到那儿现场去看看，他根本就不偏，楼下就是商业广场。他说那万达里面可次了，可破了。我说根本就不破，我带你去逛一圈你就知道了，对吧？什么都有，配套也很方便，学校也有，医院两所医院，对吧？什么都有，然后学区现在也不错了。
1: 对，
0: 像新高的话，他的学区27小的向荣，对吧？初中。可能相对来说哈，小学初中没有这个一中的秋海配套的那么的完善一些。
1: 对，是的，所以我就其实我自己也在衡量这个问题啊，就是跳出我们做房产就是这么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啊，跳跃一下，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去衡量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是在纠结，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这个新高丽养城的位置会更加觉得它好？
0: 它可能是一出门就能上快速路。通达市区到国贸国兴比较方便一些。
1: 那对于万达来讲，我觉得他上七九八绕一圈好像也更快呀。
0: 上哪儿？
1: 从你比如说从万达，咱们从幸运大道直接上七九八那我往国兴板块去，我的速度不比你从快速路上来要快呀。
0: 那倒也是哈，对
1: 吧？但同时的话呢，你说生活配套上来讲，一海大道一条道，如果说我去国兴，我完全不用走快速路啊，我从一海大道一条道我也能到啊。
0: 是这些一直往前开。
1: 对啊，我要是去后面，大家都知道发展就是两个板块，要么西海岸，要么江东，对吧？因为国央企其实也是往这两个方向来
0: 走。
1: 他走
0: 一海大道也能到
1: 啊，
0: 到
1: 江
0: 东，
1: 对吧？
0: 然后呢，走这个南海大道。
1: 就不用走南海大道，
0: 直接走一海大道，走佛山口，
1: 走长天路
0: 啊，长天路也可以，
1: 对吧？我上快速路我也一样很快，而且我还不堵车，
0: 对
1: 吧？那我其实我跳出来这个作为中介人来说，我觉得好像真正的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我也觉得万达的这个地块上它的这个便利程度好像也会比新高丽养城的这个位置的便利程度要更高一些呀，对吧？所以我其实是不太能够。
0: 而且新高理想城作为安居房，它70%产权，目前的价格是10600左右。那你除一个0.7，是不是就相当于它的总价哈？就是如果按商品房的价格，大概在15000多。对吧？
1: 对，
0: 那15000多的价格其实是你这房子的真实的价格
1: 啊。对，但是很多客户会很好的告诉你说，我不打算卖的。
0: 啊，不卖，自己住。
1: 对，我这么打算卖的。
0: 你说15000多的价格，你到万达的板块，你能买一个非常好的房子
1: 啊？可以选，就是差不多再稍微加一点，选天喜了，
0: 是吧？
1: 啊、
0: 天喜16000多块钱，
1: 对，
0: 尤其是不选天喜的话，你选那个海秀花园
1: 啊，二手房里面，
0: 对啊、
1: 是吧？其实15000多，你可以选更好的，你可以选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剑桥郡
0: 哈，剑桥郡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房子？我看也不到15000多了。
1: 分户型，
0: 对，
1: 中间户可能也就是14000多到15000之间。
0: 现在就是一梯一户的话，剑桥郡的户型都有哪些呀？
1: 129、171、132，对。
0: 哦，杨哥想在那儿买，因为不有学校嘛。他现在的一个房子，
1: 方便，
0: 对，很方便。
1: 对，
0: 你像哈，杨哥他的妻子。就在那个海逸负二工作，离剑桥郡就很近，他在我们这儿工作，对吧？开车也方便，
1: 对。
0: 那如果说孩子上学的话，
1: 就在隔壁，
0: 对吧？这9年一贯制，
1: 对。
0: 那如果中考考得好，那上学就更近了，
1: 对，就在这个板块上完了，
0: 对吧？
1: 啊，对，
0: 是吧？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都在这个板块，也不用挪窝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对他来说，你像他的需求什么呢？三室，能有一梯一户是最好的，那正好。
1: 对，但是你要选129的位置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性价比高的，现在没有
0: 啊，没有。
1: 对，现在它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所有的业主能够接受市场价，就基本上就是出一套就可以卖一套了。
0: 现在目前市场价大概是什么呀？什么样的一个？
1: 129的成交价基本上看带不带车位，一般就是在190到195左右吧。
0: 哦，190万吗？
1: 对，
0: 到195，
1: 那状况稍微差一点的楼层差一点，可能也就是在180多这
0: 样。也得180多万，
1: 对，
0: 价格。哎，我之前看到了一套，我也是给子阳发过去了，给杨哥，好像是没那么高吧，我感觉。
1: 对，部分楼盘，部分的楼层啊，不叫部分楼盘，部分楼层，你比如说一二楼或者顶楼，它的价格会稍微的低一些。你看到的，在我们。

0: 我们系统上看到的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基本上要么是一楼，要么是顶楼。
1: 哦，明
0: 哎，
1: 白，
0: 对对，
1: 怪不得哈。
0: 嗯，
1: 那目前它的价格没有再上涨是吧？没有因为秋海学校的划片导致它的学校上涨吧？应该没有。
0: 目前价格是比较平稳的，嗯，
1: 行，明白了。所以说
0: 对，但
1: 呢，
0: 是明年如果成绩出来，那就则
1: 不
0: 不
1: 好
0: 然了，
1: 说是
0: 嗯，
1: 吧？
0: 对。
1: 那其实现在180、190万除123的话，基本上价格也在14600到15000左右。
0: 成交价实话实说，像129的，基本上在15000到15500。
1: 15000到15000，15500。
0: 对对对，
1: 哎呀，那它价格也不低哈。
0: 其实你看你怎么想，相同类的产品在新房里面，你说如果15000到15500之间，你想买一个小高层，因为毕竟它只有18层，同样的它是标准的专梯专户，它不是说四代宅的，给你的这个一部电梯两边开门啊，则不然，它是标准的两梯两户，就是一部电梯对应一户人家。啊，它的密度啊，然后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舒适度，其实要比高层要好很
1: 那
0: 多。
1: 肯定是，
0: 对，包括它其实跟四代宅比，它虽然说没有四代宅的这
1: 得
0: 个
1: 房
0: 得
1: 率
0: 房
1: 这
0: 率
1: 么
0: 这么
1: 高，
0: 高，但是它的舒适度啊，其实我觉得是比它高的。就比如说刚刚咱们在上节目之前聊到的这个仁恒云起，它其实你去拿剑桥郡跟仁恒云起比，其实它套内的面积不比它小。同样的，仁恒云起的125的，你去对比一下剑桥郡的129的，其实它的室内空间我觉得还是。剑桥郡的实际使用空间可能看起来，或者说你整个的居住舒适度可能
1: 体
0: 要
1: 验感，
0: 更舒服一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说它到目前这个价格也是被市场所能够接受的，一直以
0: 对，
1: 来它的价格还比较坚挺的。它在
0: 嗯，
1: 开盘的时候，当时是多少钱啊？
0: 17300一口
1: 一万
0: 价。
1: 七千三，
0: 对对，17300一口价。同时的话呢，从几个角度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楼盘与楼盘的对比。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剑桥郡和仁恒云起比啊，仁恒云起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改善型的一个住
1: 对
0: 宅。
1: 对，
0: 那从楼间距上来讲啊，所有129的这个户型，它所在整个楼盘的位置都是在中间啊。同时的话呢，它的楼间距都是大于45米的啊，18层的层高大于45米。那这个仁恒云起总层高是17层，对吧？跟它就差了1层啊。同时的话呢，它的楼间距，你像仁恒云起最小的是31米，啊，最大的是45米，那我们剑桥郡的话呢，它整体所有的楼间距都是45米，对吧？甚至说你如果说选择像更宽一点的中间的，可能它会超过55米啊。它的楼间距的舒适度是很 OK 的。再者一个就是。碧桂园凤凰物业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级自治物业，不管是在广州还是在海南，其实它的口碑是很好的，在物管这一块做的也是有口皆碑的。所以你看，居住的舒适度、物业啊，包括它的成熟程度，对吧？它都是很方便的。再说到说这个接送孩子上学啊，那它也是很方便。同样的呢，就是专梯专户，它也有一个专属的私属空间啊。它这里面虽然说没有像仁恒云起宣传的说我有10多个平米，但是它也有差不多6个多平米。对吧？这6个多平米，如果你算进来，它的公摊也在减少，啊，飘窗所有的部分也都是不算的。那加进来的话，它的公摊其实也就是在15%左右。对，同样你的价格，包括你的成熟程度，包括你的学区，其实是不，就是跟云起相比的话呢，我觉得它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就是不存在着说很大的一个差距。
1: 是，包括哈，其实云起的价格也挺高，不便宜。
0: 其实云起的价格开出来还挺好的，
1: 但是在那个板块来说的话，
0: 也不算贵。
1: 跟隔壁的
0: 青龙御海公馆、学府商品去比较一下，
1: 青龙御海现在大概是多少钱？
0: 青龙
1: 也
0: 的
1: 得一
0: 看你
1: 万。
0: 想要选靠快速路近的还是非
1: 小
0: 快速
1: 区
0: 路
1: 里
0: 近
1: 的，
0: 的。
1: 对，它
0: 对，如
1: 前
0: 果
1: 排
0: 说，
1: 是离快速路比较近。
0: 对，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靠后排的，其实它的价格是超越了云起的价格的。
1: 明白。所以说，看各位怎么选择吧。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这个碧桂园这边儿，毕竟离市区还是近一些。
0: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
1: 工
0: 择。
1: 作，对，包括你的通勤各
0: 对
1: 方面的
0: 对，
1: 情
0: 工
1: 况。
0: 作、生活、通勤、孩子上学，其实它是一个多方考虑的。你看房产，它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商品，而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一个需求选择合适自己的房子。
1: 是的。

0: 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5: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我要怎么好的，一段宣传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正在开始，欢迎各位啊，可以有任何的房产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私信我们，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在这里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最近开展了一项活动啊，就是跟戒烟有关的，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啊，或者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全部都能够参加。拍摄三分钟以内原创真实戒烟故事，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姓名、作品、电话、邮件标题，备注戒烟故事，发送到邮箱6045-43555 6045-43555 @QQ.com。 征集呢截止到9月底，作品经过专家评审评出奖项，获奖还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那全平台展播。那如果您想了解完整的细则，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抓紧时间来投稿吧。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房产经纪人倩倩老师。倩倩老师，欢迎您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贝壳德佑与倩倩。
0: 嗯，倩倩老师，今天我们不是做这个活动嘛，就是戒烟哈。你身边有没有抽烟的朋友呢？
1: 有。
0: 您爱人抽烟吗？
1: 不抽
0: 啊，他不抽啊哈。
1: 对，
0: 身边有同事抽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对，我们最近在搞这个百日戒烟大赛，我们已经有很多同事啊正在参加。他是到医院定期来体检啊，他会给你发那个戒烟的药，然后呢给你设置个软件打卡软件，然后每天就是点击啊打卡，他也会给你统计，就比如说你过去一天可能要抽一包烟，有的老烟迷可能要抽两包烟，就帮你省钱也。
1: 对，是的，我觉得对身体更好。
0: 对，对身体更好。
1: 对 对, 对。
0: 哦，但是呢，通过这种科学的到戒烟门诊去戒烟，的确很有效果。我们同事现在一闻到烟味儿都感觉很难受啊，已经将近一两个月一根烟都没有抽过，并且呢，他是定期到医院去体检啊，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吸烟，有没有背着。

0: 一生吸烟，到最后百日之后啊，相当于3个月过后，谁能成功的戒烟，就可以瓜分1万元大奖。
1: 嗯，这个好。
0: 对，并且呢，又同步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戒烟的短视频征集，就讲讲你的心声哈，为什么当时会抽烟？
1: 嗯，
0: 啊，现在呢，为什么要戒烟？戒烟的效果怎么样？等等，就开启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戒烟。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我觉得会更。

0: 同时的话呢，就是我对烟味的这个
1: 敏感程度
0: 会比较
1: 高一些
0: 啊，对，所以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种的。
1: 尤其是你在骑电动车前面那个人边抽烟边骑的时候，一路火花带闪电，
0: 对，
1: 一路火花带闪电哈，还是挺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那个火花溅到你的这个旁边，你感觉也很膈应。
0: 哎，对，
1: 对，
0: 是的。
1: 是，所以在这里呢，还是呼吁大家哈，可以不要戒烟，尤其是在我们骑车的时候，包括开车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安全。不光说保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也要对我们道路上的行人还有驾驶者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万达板块当中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碧桂园剑桥郡目前的一个价格，包括它的板块优势。说到了这个碧桂园的物业，其实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之前我是住在那个碧桂园中央首府，整体的物业的服务还是相当不错的。就包括你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几个同事当时都是一起来的嘛，都住在那边。我们同事很怕一些壁虎啊，还有包括蟑螂哈，南方的房子很难避免哈，有的时候家里会有一些小壁虎哈、小生物等等，那几个女孩就特别害怕，半夜找物业说我家有蟑螂，我家有壁虎，赶紧过来帮我抓。不管是几点哈，物业工作人员都会上门来帮你去清理这些异常的生物。
0: 对，24小时服务的，我也是碧桂园的业主啊，所以就是说，其实对于碧桂园，我更有发言权。
1: 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现在住咱们这隔壁，但是我之前是住在碧桂园，因为小朋友上学。
1: 你住剑桥郡吗？
0: 我住中央首府
1: 啊，你也住中央首府？
0: 对。
1: 你住哪几期啊？
0: 我住二期的九栋。
1: 二期九栋。
0: 对。
1: 哎，那是多大的面积段？
0: 102的。
1: 102的，就是那个南北通透的。
0: 115的才是通透的，
1: 通透哈。
0: 我住的是中间户，
1: 是不是三室一卫的那个？
0: 三室两厅两卫。
1: 两卫，
0: 哎，对。
1: 那碧桂园还有一个户型是三室一卫的，是吧？
0: 那个是88.76和90多，
1: 对，
0: 92。
1: 我们那个同事就住那个户型。
0: 对，他一般像这种户型，就是在整个小区的两侧。就是进北门的左手边、右手边，或者是南门的这个左右手边，左右手边。
1: 它是篮球场正对着的那栋，把着马路。对，
0: 二三栋。
1: 我当时租是租在物业对面的，我们那公寓嘛。
0: 那就是5号楼。
1: 5号楼，哎，对，我租5号楼。
0: 对，是的，
1: 对，当时。
0: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你看我从碧桂园。搬出来到咱们金盘片区之后啊，它的物业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的这个反差，就是我的真实的体验反差是比较大的。其实我刚住进来的时候，刚好轮到了这个我们小区换物业。对，咱当时就是想着说，哎，看能不能把物业费稍微的提升一点，然后把这个物业呢换成一级自治物业。结果呢，人家一级自治物业的这个物业公司不愿意进驻。
1: 觉得不挣钱，或者说里面该维护东西太多了。
0: 其实很多方便，主要的就是说大家已经习惯了1块多的这样的一个物业费。那你突然间如果说让所有的业主从1块多
1: 变成2块多
0: 到3块，
1: 三块，
0: 哎，对，那他就是很难去接受的。
1: 是，
0: 对，但是确实实话实说，这个物业服务其实对于所有的业主来讲，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体验感，或者说你的满意程度以及你的这个舒适程度，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1: 那肯定是，你物业好的话，几点，比如说我们小区的绿化，包括平时楼道里的这个干净整洁的程度，你有的物业不好的话，垃圾桶，常年散发着异味儿，就包括前两天上我们12345节目，有几个小区的物业，我就不说了哈，就是物业费也收得很高。但是呢，那个垃圾桶的味儿就很大，就是常年给很多的业主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0: 对，
1: 包括呢，你的物业水平能达到，比如说3级啊，或者是最顶级的，你收那么多贵的钱，但是呢，你小区的这个门卫管理的又不严格，谁都可以进入，那你这个业主的体验感肯定是不好的。
0: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保安管理的很好，你没有钥匙你进不去门。
1: 对。
0: 那你所有的这个送外卖的，你都得打电话，一道门一道门的进。
1: 现在你住的小区吗？
0: 对，
1: 这么严格。
0: 但是你麻烦也随之而来呀，你没有保安给你开门的，你必须是人家物业，就是所有的上门的人，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这个外卖的，都得打电话先 给他开外面的大门，
1: 哦，
0: 再给他开楼下的大
1: 门。哦，你得自己下楼去。

0: 吗？
1: 不用，我们手机可以操作，但是你也是很繁琐。
0: 哦，那倒是，
1: 对吧？你看我们在碧桂园的时候，如果有朋友上门上访，那可能大家就不用登记，就打个电话，就是你先肯定人家会先拦着你，对吧？你就会说，哎，哪里的？那你可以不登记，但是呢，你得要给业主打电话啊。业主确认完了之后，人家物业自己登记。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那肯定是一分钱、
1: 嗯、
0: 对吧，一分服务，一分价值的体现。
1: 对，同时的话你看像我们邻居在坐月子的时候、
0: 嗯、
1: 那所有的这个快递的收发都是人家给你放在门口的。
0: 嗯，都做好了。
1: 对吧，那你平时如果说像我们家、
0: 嗯、
1: 突然间哪一天我开着窗刮台风很正常，对吧？刮风下雨、
0: 嗯、
1: 是不是，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哎，我给物业打个电话，人家上门马上给你关上。对吧，这种感觉你在其他的这个物业服务、
0: 嗯、
1: 像我住在的这个小区你就完全不可能的，就是你必须出门之前你要关检查好所有的门窗把它关好，
0: 对
1: 啊，你再出门。
0: 但是你住这边也是为了孩子上学嘛。
1: 啊，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有所失就有所得嘛。
0: 对，这玩意儿就是也没有完全失、
1: 啊、
0: 而且住这你上班也近。
1: 啊，我上班其实不近
0: 啊，对，离那个哪儿近
1: 啊？对对对、
0: 啊，
1: 我其实上班原来住碧桂园
0: 比较近一些、
1: 哎。对，现在主要的是孩子上学比较近。
0: 嗯，行，也挺好。那现在你倩倩老师，就是普遍的新楼盘哈，新开发这些楼盘，它的物业费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1: 现在基本上在今年新开的楼盘里面，它都得要三块多以上。
0: 三块多以上，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说几个四代宅哈，什么大华、星宇啊。
1: 啊，那更高，那要四块五。
0: 四块五，
1: 哎，
0: 西派国际呢？
1: 西派国际目前也是一样，四块五。
0: 四块五，
1: 嗯，
0: 就基本上这些四代宅都比较贵。
1: 对，四代宅都比较贵。其实四代宅比较贵的原因，其实就跟大家所想要的那种舒适结果是相同的。
0: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现在四代宅统一的都会有一个大阳台。
0: 对
1: 啊，阳台上都要种植花树。
0: 是
1: 啊，这个其实也是物业的管理范围。
0: 物业能管吗？
1: 对，物业是管理的。
0: 啊，这承诺了是吧？
1: 他不是说承诺了，就是他的定时这个去给你修剪
0: 啊，上门，
1: 哎，对对，上门修剪呀、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他给你定时的一些消杀，
0: 嗯
1: 啊，人家是可以去给你很好的去做一下管理的，因为大家并不专业嘛。
0: 对，那倒是，而且大家就是你像很多的四代宅都有会所、啊、那如果说你物业费不高的话，后期这个会所的运营啊，包括整个工区的这个环境的维护可能就做不到那么到位、
1: 嗯。其实你提到这个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0: 嗯、
1: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会所对于你来讲、嗯、因为你也是哎90后还是00后嘛，
0: 对
1: 啊，那其实对于90后或00后来讲，你觉得会所的存在对于你来讲是生活所需还是可有可无？
0: 那你分多大的会所哈、啊、你比如说龙门山九月台，他的楼下的业主会所里面不光有健身房，还有篮球馆，还有游泳池，对吧？那你这如果说还得他现在是收费嘛，对吧？那我楼下去这个游个泳健个身，哪怕收费，现在健身房整体的价格也没那么贵啊，都有优惠，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你如果说大华星宇他的那个会所，他应该做不到那么大的体量吧。
1: 嗯，就是咱们不说它的体量的大小、
0: 嗯、
1: 你觉得它这个给你提供业主的食堂，
0: 嗯
1: 啊，给你提供恒温的泳池，
0: 嗯
1: 啊，那给儿童提供4:30的学堂啊，你觉得这种啊，如果说在普通的楼盘里面增加了物业费之后给你配到这些，你觉得对于90后和00后来讲会优先选择还是可有可无？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他能像他承诺的这样一直把这些东西都维护下去，能正常的去开办、
1: 嗯、
0: 别两天是吧，就是房子一卖完他就不做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我会接受的。
1: 嗯，同样的一样的道理，就是如果说它能匹配这种东西、
0: 嗯、
1: 同时的话物业费提升了，那你的生活体验提升了啊、那大家都愿意去消费，其实你觉得它不会存在吗？它一定会存在的，因为它是盈利性的嘛、
0: 嗯、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的四代宅也是慢慢的逐步往这个方向去走，包括北上广深啊、
0: 嗯、
1: 你看一下很多优质的楼盘，特别是一些商务性的楼盘，就是基本上我们说所谓的圈层不同的这种楼盘、
0: 嗯、
1: 它配套的这个健身房、瑜伽室、业主会所、儿童4:30学堂，包括它会有这个就是老师在这个会所里面对于孩子做了一种那种类似于托管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其实这种运营后续我觉得如果海南的一些楼盘能够增加这一部分 啊，包括物业能够增加这一部分的话，可能对于广大的消费者，包括我自己，我会觉得它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的，对，这也是我们跟一些大城市哈、比较前沿的来学习到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方式。
1: 确实，
0: 包括这种生活体验哈。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新楼盘，它都有这个会所的设置。
1: 对，其实从会所的角度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游泳的需求，恒温的泳池其实还是蛮需求蛮高的。同时的话呢，大家如果说能把业主餐厅这部分其实做起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这种不会做饭的呀，或者对于90后或00后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福祉吧。
0: 对，很多人不睁眼睛。其实我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是由政府来设置叫未来社区。
1: 对。
0: 这个东西吧，就是每个街道他自己呢去租个楼，在小区楼下。我当时住那个小区，就是楼下就有未来社区。这未来社区有什么服务呢？是政府提供的哈。老人食堂。
1: 现在海口也有很多老人食堂，
0: 非常便宜。一顿饭啊，老人食堂可能也就3块钱5块钱。但是呢，却有那么多食材。就咱们也可以去吃哈。还有呢，免费的小孩托管的服务。这个真是纯免费。每天下班他负责帮你接孩子。再把你孩子放到那儿，你自己下班之后是吧，你把孩子带走就行了。还有呢，这个暑期的免费的课程。比如说舞蹈课呀，写字课呀，书法课等等，这都免费的，就是浙江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社区。
1: 那是因为浙江的整体市政收入水平高啊。
0: 对，所以说他们当时做这个，然后我姥爷当时到浙江到我家去，然后觉得非常方便，根本就不用做饭，天天就去那个老人食堂吃饭就没问题了。所以说也是挺好的，也希望我们未来哈、海口也可以多开展一下这样的哈、对于我们每一位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个实打实的福利。
1: 希望我们海口发展的越来越好。
0: 对。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哈，请千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最近这个新房的价格大概目前都是多少钱，平均的均价板块。
1: 嗯，像如果说大家考虑性价比比较高的，其实目前卖的比较好的，就是说就是我们所刚刚讲的崭新的我们万达片区的这个板块，那它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在13000到160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同样都是精装修啊，准现房和现房其实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国新板块的，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国新板块，你比如说像吉祥七号啊、宇建城市花园呀、它也有做了一些特价的一些活动。
0: 吉祥七号应该不剩下几套了吧？
1: 还有啊，对，少量的房源。其实现在国新板块，你看像这个宇建城市花园呀，吉祥七号啊，包括元龙望品呀、其实它都是处在一个清盘的状态。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楼盘，它无论是你做认筹还是在中期，其实尾盘它的性价比其实是最
0: 高
1: 的。哎，
0: 对，
1: 其实如果说你想要考虑国新板块，可以优先考虑这三个楼盘。
0: 海府大院还有卖吗？
1: 海府大院也在清盘，大概还有个20-30套房。
0: 现在目前海府大院价格多少钱？
1: 大概16500左右的。
0: 16500。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对，它的这个地段学区，其实海府大院在府城片区来讲，我觉得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的学校就在隔壁，两个学校，一个25校，一个10中，其实它的便利程度。其实在那个板块里面，我觉得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0: 是的
1: 啊，对，包括江东板块目前来讲，像海空翰林府，对吧？或者是仁恒滨江园，以及这个江东鹿岛，其实它就是融合了这个改善加学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它的价格，目前仁恒滨江园它能够卖得这么好，其实也就是因为人家的价格特别的有优势嘛，
0: 是，
1: 对不对？你13800起价到15500，是不是？它其实就是大家在淡季的时候，你们要抓准时机，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自己合适的房子。我觉得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0: 是的，其实现在房子的价格你会发现哈，基本上都会降下来了。过去呢20000多可能只能买到刚需，现在呢18000到20000这个价格能买到偏改善的房子了。
1: 刚改
0: 对，也是不错的。
1: 可以买到刚改。
0: 对，那最后千叶老师建议大家买4代宅吗？
1: 4代宅根据需求吧。如果说你是比较就是有那种悠然自得、惬意生活的，在自己的阳台上种花种草，我觉得，6米的这种阳台，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看点的。那如果说你是像我一样的这种实用型的居家，那我觉得可能买。

0: 四代宅而非第四代宅那其实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只要的是套内的面积能够增大，同时呢在我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范围之内，我觉得可能四代宅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
1: 舒适一些。
0: 嗯，
1: 好的，时间也来到了9:58，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建谦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最前沿的楼市消息。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双频率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
0: 是，
1: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带着各位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今天又来到了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也祝愿大家这一周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0: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

0: 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跟各位来关注到老龄动态方面。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到的老龄动态是关于超龄退休人员没有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因工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呢？这件事情。
1: 嗯，是的，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看一看，因为现在呀，就是随着老龄人口老龄化，超龄劳动者重返职场已非个例，我们身边能够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对吧？他们都在这个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但是这类人员受伤能否认定工伤争议比较大。在实践当中呢，用人单位常常以超过法定年龄，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呢，因为工伤原因伤亡的，是否适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呢？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来通过一则案例来看看这类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
0: 是，我们来看，先来看一条小案例啊。赵某，我们来说赵大爷吧，他是某公司聘用的一个清洁工。在2022年7月23号的时候呢，赵某呢在某一个路段打扫道路卫生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而受伤了。然后赵某受伤之后呢，就被送往到医院来进行治疗，诊断为多处骨折以及脑损伤等等。后来呢，赵某以某公司为用人单位，向市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后面呢，这个市人社局呢，在将近一年多之后予以受理。然后某公司在收到这个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之后，向市人社局回函说不认可跟这个赵某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也不认可赵某这个算是工伤。
1: 嗯，那在2024年2月6号。长沙市人社局就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赵某啊受伤情形是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决定认定为工伤。然后这个公司不服，又向长沙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一直来到了2025年1月15号，长沙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
0: 哎呀，反正就是中间很复杂，这个不服，那个
1: 又上诉。
0: 对，反正中间这个是2022年的事情啊，到2025年1月份的时候还在各种提起诉讼。反正这个公司就是不服，我觉得我跟这个赵大爷就是没有那个劳动关系。
1: 是，
0: 我们最后直接来看一看
1: 法院的判决。
0: 对，法院认为呢，他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能否认定为工伤的这个答复啊，他明确了说，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为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来进行工伤的认证。同时呢，关于这种就是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劳务纠纷问题了，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的。有一条法律规定，第32条说到了，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还发生这种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呢应该按照劳务关系去处理。所以说呢，用人单位如果聘用了超过这个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呢，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的前提是劳动者已经依法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已经领取退休金了。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赵某某是属于这个公司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而且还属于未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一个务工农民，所以说这个公司就是要对赵某某来承担工伤保险的责任的。所以说就是维持原判嘛，还是要这样，就是你这个公司哪怕你不服，你提起诉讼还是驳回了。
1: 哎，是的啊。那来看看这个案件为什么要这样判定呢？法官怎么说呢？法官说呀，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必要前提。你看，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基于法律的特殊规定，用人单位也应该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然后就是在一系列的条款当中呢，它有一个特殊规定，就是说用人单位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即使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也要基于特殊规定，务工农民因工伤伤亡的，也要依法认定工伤，用人单位呢就应该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是，然后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

0: 就是上个月一号的时候，有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7月1号正式实行的，其中第15条就明确规定了，说用人单位呢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啊，个人如果不缴纳，个人不是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那么超龄劳动者呢，因为工作人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且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的一些待遇，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障办法另行制定。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不管他怎么样吧，他如果是在你这儿。就是超龄劳动者在你这儿上班受伤了，你就要给他算工伤。
1: 哎，是的啊，这个也就是反正填补了法律的空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未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那没有参保的发生工伤之后，就由单位全额赔偿了。
0: 对，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工伤问题之外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的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边，还明确了用工关系明确化、用工协议规范化、劳动报酬刚性化、劳动强度人性化、工伤保障强制化、社保与救济畅通化。总之呢，超龄的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在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去保障了，体现了对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一个尊重。而且我们之前确实也说60多岁现在那个身体也还
1: 也挺好的，
0: 很不错，有部分的这个叔叔阿姨的这个身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其实也能让他们的劳动一个是更有保障，二个是更有尊严。
1: 哎，
0: 然后我们这个超龄劳动者如果就是在再就业啊，就要做退休再就业，也应该增强自己的这个法律法治意识啊，还有证据意识，尤其是涉及到一些自身的权益可能被侵害的这个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双方呢也必须得是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来的诚实守信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超龄用工的朋友才能更加的有保障，更加的有尊严。
1: 嗯，是的。其实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遇到任何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用一些法律条款来保护自己啊，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之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还有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内从事和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等等，这些呢它都是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的哈。
0: 是的是的啊，我们这个对于劳动者们来说还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关于超龄退休人员的是否能认定为工伤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跟各位一块来分享。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同时也要激励一下自己的爸妈。
0: 行，
1: 正当时，你们很行，你们要再努力奋斗一把。
0: 对，
1: 不要老说自己老了。
0: 我们最近看了一个，这是一件什么事儿呢？这是一件，就是有一个张先生啊，他们家是住在陕西西安，由于工作的原因呢，他一年有200到300天是在外出差的，女儿的学业一直由妻子来照料。去年呢，女儿就面临着中考升学的这个压力，然后张先生呢就紧盯着孩子学习，但这时候呢15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啊，面对这个爸爸说不努力没有未来的言论，女儿反驳说，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
1: 你去啊，
0: 你去啊，你别老让我学，你考，你去啊。
1: 啊，
0: 然后有很多家长可能听了孩子说这句话之后，就说，哎，这孩子说你两句咋咋地啊？哎，人家张先生不是
1: 啊。然后张先生最开始呢，确实也考虑到你这个工作经历啊什么的哈。而且我们很多人都说，这孩子说一句气话，谁会放在心上呢？
0: 对，您猜怎么着？
1: 张先生不怎么考虑，他冷静下来思考，就说，现在的孩子，你光靠说教他听不进去，嘴上千万遍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给他做个示范。
0: 你看看。
1: 于是呢，他在当月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就开始复习。你说说，哇，这行动力太棒了，
0: 太强了。
1: 然后张先生就说呢，最初啊，支撑他备考的动力就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嘛。但是呢，你要想，这也不是说就能马上行的，
0: 对，
1: 你要不停的学习啊。而且我们都这个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之前这个学习的习惯也好呀，自己的脑力呀、记忆力都跟不上了。然后他的心态肯定也发生了变化。后来呢， 呢，他又想啊，其实最终不是为了孩子考的，又觉得哎，人生是为自己而活嘛，
0: 哎，
1: 这个心态一下子就变了，
0: 在备考当中找到了自己
1: 啊，
0: 然后确认。

0: 人备考之后呢，这个张先生啊，就是孩子他爸呀，搭建起了非常极致紧凑的时间体系，因为还得上班嘛，基本上每天早上6到9点听课背单词儿，然后晚上还有4-5个小时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啊，出差路上高铁上也在学习了，女儿也在旁边写作业，然后父亲在一边认真刷题，俩人就互不打扰，家中的这个学习氛围那是相当的浓厚
1: 啊。
0: 然后备考前期呢，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她确实也看到了爸爸的努力
1: 啊。然后张先生呢，他之前是本科毕业了有20年了，这个考研科目对他来说呢几乎是毫无优势，所以呢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刷完了2016到2025年近10年的全部真题，每天保证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
0: 问题是还得上班啊。
1: 对呀、啊、我太厉害了。
0: 上班还得上几个小时，然后学习还得学8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备考期间呢，长期高强度的用脑呢，也让他的身体频频发出了预警。妻子就说呀，你这个是用脑过度了，他自己调侃说自己可能是正在长脑子。经过5个月的还好有好结果啊，经过他5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在2026年6月底的时候，张志强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转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真考上了
1: 啊、哦！太厉害了。而且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也清晰的体现在他女儿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那天啊，然后他女儿呢就主动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补短板课程。
0: 你看
1: 2026年4月份模考成绩虽然平平，但是呢最终啊中考比模考多出了95分，
0: 你看看，
1: 哎，顺利考上了高中。
0: 是，然后张志强就是这个张先生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之后呢，有很多的中年网友也留言说有相似的困境啊，说心中确实是有提升自我的一个想法，却被年龄啊家庭啊工作呀三重枷锁束缚着，总是感觉人到中年再努力就感觉为时已晚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张先生就结合自身的经历给出了一个真诚的建议，说可以从简单的学习开始啊，比如说读读小说，看一些专业的书籍，听听讲座，看一些知识类的短视频，越到中年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对，在张先生看来呢，对于女儿最好的教育不是说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对自己来说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
0: 是这样的，
1: 太励志了。
0: 其实你别说，就是对于张先生来说，他那个女儿可能已经上初中考高中了，证明他已经阔别学校很多年了，我们还不算阔别学校太多太多年的、让我们再回去读书，再让我们回去考研，其实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
1: 挺困难的，
0: 非常困难。昨天的时候我跟我妈，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妈出去逛街，路过了一家书店，我问我妈，我说要不要进去看会儿书，我说里边不是还能喝个咖啡看个书什么，我妈说不去，我说看看吧，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书了，我妈说我怎么感觉你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书了，因为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就都是在图书馆里面度过的，就是人生的阅读量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积累的，那个时候非常爱看书，然后我跟我妈说去看一会儿吧，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家书店。我说人家那个看那个店里特别好，人家现在还卖一些那个文创的东西、就是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书店了，像那种西西弗书店一样的、我说还能这个喝个咖啡，咱俩还能当歇个脚啦，待一会儿，我妈说不看。
1: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现在哈，你这个坐那儿静静看一会儿书，很多人都说哎我要看书，但是坐那儿看一会儿的时间你就会觉得看不进去，完了之后不知不觉可能就把手机啊又拿起来了，
0: 对，
1: 那心想我拿手机我也能学习嘛，比如说我拿手机我刷一刷知
0: 识
1: 类的
0: 短视频。这个就是21世纪最大的谎言。
1: 是，我刷刷知识类的短视频，然后你会发现看着看着你也觉得好像那个视频太长的话你也看不下去，
0: 是
1: 又滑走了，滑走不知不觉就滑到其他的视频上去了。
0: 对，而且以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年龄没有这么大的时候，20岁或者10来岁的时候看书在哪儿都能看得进去，因为我们当时在上学，所以非常有那个读书的那个看书的那个习惯。然后长大之后我现在其实如果看书的话也能看进去，但是我需要一个非常特定的环境，起码在床上躺着是没有办法看书的，然后手机在旁边的话没有办法看书的，旁边有吃的是没有办法看书的。反正现在能看书的这个环境也是越来越不多了，还是大家努努力吧，多看书，然后多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的一个环境。
1: 是的，好好看书。

0: 我认真学习，你看我现在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集中下来看书的话，我选择听小说，
1: 听小说、
0: 或者是听书
1: 也可以。
0: 哎，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天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呢，你如果花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听的话，你可以听很多很多的内容。
1: 对，我
0: 是，但
1: 是
0: 像你这种家住的近的除外啊。
1: 对，我以前远的时候路上我能完整的，就是以前不是也是上早上的这个节目嘛，然后路途特别遥远，一般早间的新闻类的资讯节目呢是15分钟一期，我每天上早班的路上可以听两期，就是两个不同的播客完整的早间的节目，然后还能再听两首歌，这个时候才能到单位。
0: 是，你知道吗，我就是我之前就是听那个三体嘛，那个三体三本书呢那么厚，我是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呢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好看，于是呢我又调出了播客，就是那个播的小说，然后又完整的听完了。
1: 这就是上班远的好处，
0: 这好几百集呢，好几百集，反正就一两个月时间听完了。你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听的话，每天反正你也还是要回上班。
1: 对啊，是啊，
0: 所以
1: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0: 就听一听嘛，填满我们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哈。
1: 那个什么，先把我们广播关了，朋友们先不要再听广播了，
0: 我们要学习了，
1: 去那个播客点开一期播客学习，
0: 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学习啊。
1: 今天从三体开始，我们的节目咱们说实话好是好啊，没有那个三体的含金量高。
0: 我
1: 们的
0: 学习一个是能给大家陪伴，还有就是也能给大家提供很多生活化常识的一些内容。
1: 是，
0: 大胳膊说坏了啊，宋宋不仅要长肌肉还要长脑子。
1: 这个人家那个张先生不是说了吗，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一会儿给我背个那个99乘法口诀，考考你啊。来吧，
0: 身体和脑子都是一样，不用他就
1: 用尽废退。
0: 对啊，
1: 都得多用一用啊，别听我们节目了，去听会儿三体吧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跟健康有关的小资讯跟各位一块来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的内容更加精彩，稍后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九一。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

0: 字点横竖折。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让我看到你们在啊。周一
0: 我以为你说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举起手举个手也行，让我看到你们挥动的双手。
0: 对，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咱俩不在直播间了。
0: 哦，
1: 明天我们要走出直播间了。
0: 我们俩临时决定的，一拍脑门一拍桌子，我们俩就要走
1: 啊。是的，我们明天走了啊。
0: 嗯，走了。
1: 虽然走了，但是大家依然可以看到我们，因为我们明天去户外直播了，朋友们。
0: 是的，目前是这样决定的啊。如果有什么变动，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说。
1: 嗯呐，
0: 是，反正就先这样预告一下，明天的10:00到11:00也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然后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将会走进桂林社区，
1: 是的，
0: 带着大家去社区里边逛一逛，看看他们丰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风铃说，哎呀呀，来晚了，
0: 外边站着去吧，操场上跑5圈罚罚你。

0: 迟了半小时呢。
1: 还有宇哥呢说刚刚放的那首歌是许茹芸的泪海，对吧？
0: 对、
1: 啊、这首歌最近好像又荣登了非常多的这个歌曲榜单的前几名，
0: 因为有很多老歌你重复的去听，他就是觉得很好听。
1: 对，我说宇哥你是小曲库，你是什么都听过、
0: 嗯、那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来关注的第一个大健康呢叫做手机怎么那么无聊啊这个我还倒没觉得说
0: 不是，它是那种，就是你难道有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吗？
1: 嗯，
0: 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刷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你忽然某一刻就觉得好无聊啊、嗯、我刷手机我都刷累了，我刷的好无聊、
1: 啊、
0: 我刷的我脑袋就特别难受。
1: 我经常会几个软件同步在刷，
0: 这个刷完刷那个，刷完你的刷我的，刷完你的刷我的，
1: 刷完你的打开淘宝买点东西，然后淘宝完了之后点回微信回点消息，然后再点回到那个抖音再刷视频。而且主要是抖音在刷视频的时候，你总有几个朋友是能跟你边刷视频边聊天的、
0: 嗯、
1: 然后就会显得你们好像在一起刷视频一样，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0: 嗯、
1: 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每天刷视频的时候刷着刷着感觉本来是为了无聊而刷的这个视频，但是刷着刷着感觉更无聊了。
0: 我就是这样的。
1: 你会这样啊？
0: 我会这样，我真的会这样。我就刷着刷着我就啊、哦、好无聊啊，我就把手机扔那儿，我不能看了，我说不看了，再刷我会甚至会有一种那种什么的感觉呢，我就越刷我刷了很空心，我脑袋很难受、嗯、
1: 我有的时候逛淘宝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这样，就是我逛那个，就是我要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买猫粮是吧，然后呢我又想给他买一个他没有吃过的一个猫粮，然后又要不是各种比对吗，比对他的这个肌肉含量，他的肉含量是多少啊，
0: 然后你看
1: 他的蛋白含量是多少、啊、
0: 对，你还要比价
1: 他的那个适不适合这个老年的猫吃啊，他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要再看看评价，然后还要再去小红书再去抖音再看看这款商品的评价、
0: 嗯、
1: 所以买来买去有时候我就买烦了，然后我就会那个往上一滑把所有的购物软件全给删了，我说等它没凉了我再买吧
0: 对，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1: 嗯、
0: 就觉得真的很无聊，然后很空虚很无趣，你就会感叹哎呀生活怎么这么无聊啊。
1: 对啊，为什么生活会无聊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
0: 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人为什么会无聊。
1: 对，
0: 无
1: 聊
0: 到底是为什么。
1: 比如说熟悉的日常的工作一开始做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那个时候不熟悉不可控，又感觉充满了挑战。
0: 对，
1: 但是到后来之后呢，这个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可控了，我们也在这个舒适圈里面了，对于我们来说也越来越没有新鲜感了，甚至很多时候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只为了完成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是别人想要的结果。
0: 是的，
1: 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
0: 嗯，你再比如玩手机这件事，刚开始刷的时候呢有各种新闻八卦，
1: 嗯，
0: 反正就觉得挺新鲜的啊，让人觉得很刺激很沉迷。
1: 嗯，
0: 但是呢你一直刷这种快感和刺激就越来越弱，
1: 嗯，
0: 我们的口味就变得刁钻，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难以感受新奇和有趣了。
1: 是，有趣的东西一直刷也变得无趣起来了。
0: 嗯，
1: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变得不无聊呢？让生活偶尔跟平常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比如说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什么跟平常会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叫做吃没有吃过的餐厅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我这个人的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吃没有吃过的餐厅，所以我身边的朋友说哎，怎么感觉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没吃过的呀，大伙儿说什么我都吃过，因为我喜欢吃没吃过的餐厅，就是我不是那种可着一家餐厅觉得特别好吃了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的人。
0: 我也是属于那种你知道吗，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想要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还有每次我去这个餐馆里面点菜，就是这些菜我都吃过了、
1: 嗯、
0: 我就想点一个没吃过的。
1: 是，
0: 然后点一个没吃过的总会精准踩坑、
1: 啊、
0: 所以每次我不是我朋友嘛，他们都不让我点菜。
1: 没关系啊，那知道这个难吃下次你就相当于那个玩那个扫雷，你就相当于把雷踩了、
0: 对，
1: 下次不点就完了。
0: 我总是能够精准的就是反正踩雷嘛，
1: 踩雷、
0: 啊、
1: 没关系啊。那么我们刚刚说让生活跟平时有点不一样，一个是吃我们说的这个吃没吃过的餐厅，还有就是偶尔跟家人来一次比较特别的聚餐、
0: 嗯、
1: 也不用天天都在家里边聚着吃，然后跟朋友去看一场电影啊，偶尔穿一些跟奇怪的衣服，就是跟你日常的穿衣风格
0: 不太搭
1: 的衣服
0: 嗯，
1: 比如说对于潇潇来说
0: 今天穿了一个奇怪的衣服，穿了一个跟平时穿的不符的，
1: 这个衣服看起来也还蛮正常的
0: 嗯，但是你们平时没有看我穿过，因为我平时是

0: 上班都穿短袖啊，然后穿的比较随便。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我穿过长袖长裙吗？
1: 这个感觉好舒服，你这一身衣服
0: 是挺舒服的。但是关键是我在于他穿的是长袖，因为呢我这周末出去玩晒黑了。
1: 什么？你晒黑了也没有多黑，我也没有。
0: 我晒的黢黑，昨天去
1: 把你的手拿出来，
0: 你看看，
1: 你黢黑了之后还不如我黑呢。
0: 我昨天去冲浪，然后在太阳下晒了几个小时，

0: 完了之后呢，回家之后就发现脸疼，就晒伤了，我就赶紧急救。完了之后呢，就是穿的那个泳衣嘛，洗澡的时候才发现，就泳衣袋儿那全
1: 是
0: 白的，然后其他地方
1: 黢黑。对对对，我这儿现在还有一个三角呢，在这里。然后我当时晒玩回来晒之后，在这脱皮，一边上节目一边在这里蜕皮，
0: 蜕完
1: 蛇一样，
0: 你就拥有一个新皮肤了。所以你偶尔就是那个去玩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或者是周末来点不一样的，你也就会觉得啊，生活挺无聊。就昨天就是玩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场大暴雨。
1: 哎呀，那更是爽上加爽，
0: 对，
1: 爽极了。
0: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太好玩了，
1: 好爽。
0: 因为你生活当中不会有事没事去淋个雨，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你在那个情形下，反正你湿的湿的，淋就淋了吧。
1: 对呀、
0: 啊。哇，在那个狂风暴雨当中，那种感觉超级爽。
1: 那肯定，我想一想都觉得爽极了啊。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偶尔可以穿的奇怪一些啊，穿的但是得得体，得合理，不能裸奔啊。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偶尔换一条路线去上班。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之前还真试过，因为之前不是通勤的那个时间特别长嘛，而且通勤的那个地方到我们单位又特别远，你怎么走都能到，反正。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也会绕一个稍微远一点的路出去其他的地方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干一点非常容易有成就感的小事，比如说一个月来读完一本书、
0: 嗯、
1: 或者说尝试养活一盆植物。
0: 哎呀，这个挺难的，尝试养活一盆植物。
1: 没事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尝试养活一盆植物，你就尝试
0: 换个盆
1: 尝试养活几盆植物，就是这个家里的植物养的好不好全靠我们换的勤不勤、
0: 哎、对，你说的对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植物特别好养。
1: 嗯，
0: 就是那个叫鹿角蕨。
1: 鹿角蕨
0: 啊，对，虽然说那个植物不便宜，但是它真的好养、
1: 嗯、我连黑金刚就都养不活。
0: 黑金刚是啥植物啊？
1: 对，一棵大树，我之前养了一个两米吧那个树，有。
0: 但是我跟你说，鹿角蕨特别好养，因为它下面包的是水苔、
1: 嗯、
0: 你就时不时的拿那个水苔水里泡一泡、
1: 啊、
0: 我那个鹿角蕨已经好几年了、
1: 啊、
0: 这是我家里目前最长命的一棵植物。
1: 我前两天从过年三月份到上个月到七月份四个月，陆陆续续的养死了五盆我妈过年的时候买的兰花，全死了。反正是
0: 兰花也能养死呢？
1: 可以啊，
0: 那个花开完之后剩
1: 蝴蝶兰。
0: 对啊，我知道那个蝴蝶兰嘛、嗯、就是花开完之后剪掉、嗯、剩下的用水苔就是是不是给冲冲水不就完了吗？
1: 死了
0: 也能死啊，
1: 就全死，叶子都掉光了，然后最后底下那个不是绿色的那个梗吗？
0: 嗯，烂了，
1: 不是烂了，就消失了，就变成空的了，就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啊、
0: 别买了，你别霍霍植物。
1: 对，我们还是多买几盆。还有一个是学会一些有成就感的小事，比如说学会做一道新菜、
0: 嗯、
1: 学会唱一首粤语歌也算啊。
0: 啊，学会唱一，反正唱一首新的歌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歌它很难，
1: 对，
0: 你在这个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学习嘛、啊、
1: 嗯，还有就是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我手机里的这个照片非常之多，相信不止我，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懒得整理，尤其是我们这个喜欢外出拍照的，一拍一个场景拍100多张，挑一张发朋友圈。就你看我们朋友圈那些美美的照片，你以为是随手拍出来的吗？
0: 那都是精挑细选的，
1: 那都是拍了100张选出来的一张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删一下收到的一些垃圾短信呐、收拾一下衣柜，清理一下冰箱。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他这个也是在给我们的生活做减法。
1: 嗯，
0: 你会发现，你比如说清理衣柜的时候，你大半天时间就过去了。
1: 是，
0: 然后把一些不穿的衣服呀清理出来、
1: 嗯，
0: 然后衣柜整整洁洁的啊，你就会觉得心情很舒畅
1: 啊、
0: 嗯，很舒服哈。
1: 对，我们还说到一个刚刚那个刷短视频的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不是现在我们都有那个信息茧房吗？
0: 嗯、
1: 就是我们刷到的东西都是我们爱看的东西，我们摄入不了新鲜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每天打开抖音之后先批阅一下朋友们给我发来的一些，因为那个是他们的那个大数据给他们推的，有很多是我的手机里刷不到的、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你可以在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关闭那个个性化推荐。
0: 嗯，也行。
1: 对，你把它关闭了之后，它就不止给你，你看像我每天刷的东西，可爱的小猫，
0: 嗯，
1: 健身，
0: 嗯，
1: 穿搭、
0: 嗯、
1: 然后卖东西，
0: 可以推个人直播，然后卖衣服的，
1: 然后搞，然后
0: 卖化妆品的，
1: 是，然后还有一些搞笑视频、
0: 嗯、
1: 然后就是旅行的东西、
0: 嗯、
1: 我基本上他给我推的就是这几样东西，来来回回都是这些。
0: 是，所以关闭一下个性化推荐啊、
1: 嗯、
0: 不然全都是刷的这一些，
1: 刷的都是一个大类的东西其实、
0: 啊， 来看看宇哥，宇哥非要让我们给他那条消息给他读了。
1: 嗯，我看看啊，
0: 他说我们没读啊，我来看看、
1: 哦、我没看见。

0: 宇哥说你们上下班路上都是听播客不听广播呀？
1: 哎，
0: 我们偶尔也听，就是学习的时候听一下，学习一下各个优秀的主持人他们怎么上节目的。
1: 说是这么说，事实大家都懂啊。还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听播客嘛，它不是很多类型嘛，我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喜欢在上下班的路上听鬼故事
0: 啊，
1: 尤其是下晚班回去的路上。
0: 是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晚班我晚班到家里通勤时间15分钟都已经算很远的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个上班路程更近啊。然后有的时候就听不完，我就会选择坐在那个地库里边继续听，就是我人已经到家了，但是我不下车，我会在那个地库里边继续听，直到把这个鬼故事听完为止。
0: Oh my god，
1: 非常好玩。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听着听着，通过那个中间的那个我看后面的那个镜子，抬头瞟一眼，那叫一个身临其境啊！
0: 你这也太刺激了。
1: 对，
0: 我是之前下晚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喜欢听歌吗？
1: 啊，
0: 年轻的时候总感觉自己
1: 年轻的时候，
0: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很 emo。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个上晚上最晚的一档那个节目，11点下班，
1: 那是容易 emo 的。
0: 然后我就听啊，没让人听歌太伤感了。后来我一个那个前辈他说。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年晚间节目嘛，他就告诉你晚间下班不能听歌，你得听郭德纲相声啊。然后他让我听相声，不然他说你容易不开心的。
1: 确实是。
0: 对，后来我就开始听其他的小说呀，听故事啊，也听相声，就不听那种 emo 的歌了。
1: 你早认识我，早让你听鬼故事了。
0: 那更不敢听了啊，可怕。还有来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螺丝说，他说呢，无聊是因为不爱，如果爱好变成工作就不会了
1: 啊。
0: No，
1: 我要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你错了。
1: 那是因为你现在，你之所以还说它是爱好，是因为它不是你的工作。
0: 是的，如果说你看他说让我天天去钓鱼，就能每天快马加鞭的倍儿高兴的去，
1: 兴。
0: 那如果说给你设一个 KPI， 你看你还高不高兴？
1: 就是说你每天必须要钓够10条5斤以上的鱼
0: 啊，你看你高不高兴？
1: 要在8小时之内啊，钓够10条5斤及以上的鱼，钓不够的话，而且
0: 你工资，
1: 对，钓不够的话你要给我钱，钓不够的话你要给我钱，然后每周5天必须要早上9点坐那儿开钓。啊，中午可以吃点馒头面包啥的，火腿肠什么的，泡面啥的，然后一直钓到下午的5点钟，必须要钓上来鱼，不然的话你屁股不能离开那个小板凳，你看你就没有那么那什么了啊。
0: 哎，是的是的啊。还有来看到宇哥，他说整理手机照片真是了，他去年火车旅行拍了一堆视频，现在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整理出来，要剪成 vlog 那种。
1: 哎，别提了，我的那个手机里边啊，这照片什么的更多。我手机内存不够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照片、视频什么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一般还只有，比如说坐飞机的时候，没有手机网络的时候，
0: 整理一下。
1: 对，会打开那个相册整理一下。
0: 哎，其实我觉得像他说的这种整理成剪成 vlog 挺好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出去拍好多的视频，拍好多，但是我这个也舍不得删，那个也舍不得删，我就剪成一条旅行 vlog 自己存起来嘛，
1: 还自己存起来。
0: 自己存起来，我也不好意思发嘛，就自己存起来。
1: 对，
0: 这样就是可以把你整个旅行的一个行程记录下来，或者是你当下有一些感想啊什么的，就录进去。
1: 对，
0: 时隔很久之后你再回看，真的
1: 特别有意思，
0: 挺有趣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手机里的照片传到 QQ 相册了之后，这个画质就会被压缩吗？一个这个年龄偏大的一点的一个那个同事啊，我说 QQ 相册。他说我们那个80后啊，我们这种老一辈啊，就喜欢把这个照片传到 QQ 相册里面去保存，
0: 就相当于一个那种
1: 网盘
0: 了。
1: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传到什么那个夸克网盘呀、百度网盘呀？人家现在网盘这么多，
0: 网盘能自动存。
1: 对，你还可以开启照片自动备份的一个功能，人家什么你只要那个拍了照片，人家同步就给你传上去了。他说你不懂，80后老一辈这种情怀就必须要，而且他那个 QQ 相册都是分类的
0: 啊，对
1: 啊，
0: 对，
1: 什么那个风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出去玩的话会单独，比如说那个
0: 相册、
1: 对，2026年8月我去北京玩，然后单独一个相册、
0: 啊、
1: 然后里边去放的全是他去北京玩的那个照片。
0: 我以前喜欢存、我以前也喜欢存 QQ 相册
1: QQ、可是那个确实会压缩画质。
0: 对，但是关键是那 QQ 相册呢，它是需要你手动上传、
1: 啊、
0: 有的时候就忘了、所以后来就用那个网盘嘛，网盘它是自动备份嘛、你拍了它就自动给你备份了。
1: 但是那个也有一个不好的，就是比如说
0: 好的不好的全给你备份了。
1: 对，有的时候比方说一些个什么截图啊

0: 一些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拍照片拍100来张吗？我只想存那一张，
1: 全给我备份了。
0: 对，他会把其他的也都给你备份了。
1: 所以定期清理嘛，又回到定期清理。
0: 是，然后还有爸的大哈呀，他说开饭了，开什么饭？你告诉我，10:43，你告诉我你开什么饭？还说抖音如果关闭个性化推荐之后，你就会戒掉抖音了。
1: 那挺好，我现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开开，我也不想刷了。还有那个谁，礼拜六啊，说党党你挺特别呀，
1: 谁天天上不下班听鬼故事呢？
0: 我挺特别吗？
1: 那是相当特别了，
0: 最好是在你心里特别。然后还有热风吹呢，说钓鱼佬都会给自己设置 KPI 的，没口要硬等。然后有口更舍不得走，这
1: 一钓反正在外面钓老长时间，也不怕蚊子咬，也不怕太阳晒啥的。
0: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家里有那个家里人嘛，我的那个长辈们去夜钓，夜钓一晚上一钓，反正就是做到早起，晚上10点11点去，然后早上起来7-8点才回来，咬一身的包回来，那个鱼问题是也不自己吃，还要给自己家里边的亲戚分一分，然后给朋友们分一分。我说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这个乐趣所在啊。这个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手机越刷越无聊，然后怎么做才能让你没有那么无聊。但是其实呢，也跟大家分享，无聊呢只是众多情绪当中的一种，而且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虽然无聊的时候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焦虑，总觉得自己在无所事事，但仔细想想看呢，正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无聊才想要去改变去行动，也正是因为无聊做有意思的事情才会格外的开心呀。
1: 你有的时候你有对比嘛，你有无聊才能开心，你要天天都是把时间填得满满的话，我觉得那也挺没意思的。
0: 而且你不觉得无聊就是幸福吗？
1: 对，哎，你这话说对了。
0: 对啊，无聊就是幸福啊。
1: 我也是某一刻忽然顿悟，就是当我们在家里无聊的时候，你只有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没什么事的时候，
0: 对啊，
1: 你才有时间在那儿无聊啊。
0: 是啊，我一直都觉得无聊其实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了。一个人的无聊也很幸福，当然两个人一起无聊可能会更加的幸福一点，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有朋友还是觉得一个人无聊更加幸福啊。反正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无聊就是一件幸福
1: 啊。是的，这是真理啊。小鱼说了，哎，中午好，打个下卡下卡班。
0: 哎，真的要下班卡是啥呀？你告诉我
1: 下班卡。
0: 对哦，才发现我们俩又要下班了啊。然后还有爸的大哈呢，他说我关闭过这个抖音的个性化推荐，2个月都不想看抖音，然后会打开新世界大门的。
1: 我待会儿要试一试，
0: 试一试看看他能给我推荐什么东西。看看我们俩的抖音，一会儿，哎，我们俩现在就打开抖音看看，分别我们俩抖音的第一条都是什么，好不好？
1: 好的，来打开看一下。
0: 来，我们互相给对方曝光一下。来，你先看我的吧。
1: 啊，
0: 这是我的第一条。
1: 什么小
0: 鸭构造的一个动画片，我一打开，
1: 怎么打开是蝴蝶呀？蝴蝶
0: 啊，蝴蝶，我一打开是一个动画片啊，说鸭构造的蝴蝶警长。
1: 来，你看我。
0: 你打开是什么？
1: 也是一个搞笑视频。
0: 你敢发誓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啊，
1: 叔叔阿姨演的。
0: 不是，这个是那种那个变装的。
1: 啊，是吗？
0: 这个是那种，对，这个还挺震撼的。我刷了过一次。
1: 啊，怎么900多万赞呢？
0: 对，这个特别震撼。他们两个一变装也是那个年代，而且这个里面有很多故事。
1: 哦，因为我打开只看了第一个画面，收藏一下，我下看一下，900多万赞呢。
0: 对啊，然后我的第二个叫做听起来就好幸福，好惊喜啊。
1: 来，我第二个给我推荐让我买东西了。
0: 你开始买婴儿专用奶粉
1: 奶瓶
0: 清洁剂。哎呦呵，然后
1: 我要关闭个性化推荐。
0: 是，我的第三条是海岛爱情就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和离别，这是干什么？
1: 然后我再刷下一条，两个小朋友在打架。
0: 啊，就是可能你已经进入了那个母婴的赛道啊。
1: 啊，然后有的时候聊天啊什么的，他就会被监听到了，一会儿就给我推了。
0: 是，然后我的第三条就变成了第一视角挑战压江小三峡菲拉达超长天梯100米钢丝，太刺激了，户外挑战。就给我推，你看确实他会根据你的那个日常来给你推这些东西嘛。风铃说，宋宋你居然不是猛男视频，我再告诉你，你真是对我的偏见太大了。你刷我的抖音，你现在刷100条你也刷不到一条猛男视频，我对那个根本不感兴趣啊。
1: 你看那个这个
0: 爸的大哈。 大的大哈，不大哈，他应该是叫我们随便啦，怎么叫都可以了。
1: 特黏糊的一唐山孩子，
0: 呀，够造的，特黏糊一唐山孩子，谢谢你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拜拜吧，
1: 拜拜了，朋友们啊。

0: 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有那个视频直播啊，明天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会去到桂林社区给大家带来一场线下的视频直播，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哟。
1: 是的，一会儿见啦，
0: 明天见啦、啊、我俩要下班了
1: 一会儿不见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3: 蓝色的雨敲打着窗棂，乌云在诉说伤心。

北京时间的11:37，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周一的中午好，我是雨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啊！全新音乐周开启了，今天是8月10号。刚刚大家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于陈默之，我有一些话想对你说。
1: 过去
0: 想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怎么办呢？你可以来通过音乐的方式哈。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跟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是有关系的。相信很多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在开车哈。虽然说之前有听很多人说这个电车用了之后好像这个 radio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收音的按键减少了，不过呢我们依然可以来通过电车当中的 app 里面的喜马拉雅、蜻蜓或者是阿基米德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每个人的车里面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摆件儿、挂件儿啊，甚至我们之前看到有那种方向盘套啊、座椅套啊等等，买了一大堆。但是发现哈，可能有的时候你买了个新车啊，就像我一个朋友买了一辆这个最近很流行的车之后呢，这车里里外外啊都包上了啊，包括他的那个什么啊手机的无线充的支架啊，包括这个门两边的抠手都放了一些塑料的啊，这样的一个防护的东西。开了几个月，哎，发现好像这些东西就很鸡肋啊。人家都说嘛，你把车保持这么好要干嘛呢？留给你的下一任二手车的车主吗？所以在你的车里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真正的是可以提升你开车的安全感和舒适性的呢？当然了，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的啊？之前我们也说到，在海南包括在平常的国内的夏季天气非常的热，很多这个爱抽烟的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打火机放在车里，这就挺不好的，容易引发这个爆炸啊，甚至是引发一些潜在的这样的一个火灾。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正在开车收听节目的你，有哪些东西啊在你的车里是给你带来了幸福感的小挂件、小摆件？当然了，有哪些东西你觉得还是绝对不能放的？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其实说到车里的安全感，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行车记录仪。现在这行车记录仪啊，包括现在的车基本上啊，很多的一些全新的车型，一些车企会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嵌入到后视镜里面，你想想，可能在一些复杂的这个道路环境之下，清晰的影像肯定是保证大家合法权益的一个最后的防线啊！包括现在很多有车，什么这个哨兵模式啊，360度等等，真的是帮了不少大忙哈、啊，减少了很多碰瓷儿或者是交通事故的一些争议的发生。当然了，这个有记录仪和没记录仪，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好用的行车记录仪啊。不知道大家是选择什么样的牌子的行车记录仪？当然了，现在刚刚说到的，有的车啊，它完全不需要行车记录仪了，直接开启这个360哨兵模式，就可以清晰的保护你的车辆的所有的细节方面的安全了。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

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周一的中午好，我是雨飞哈。今天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来聊聊天啊，说在车上有没有哪些东西让你觉得是很好用的啊，或者你觉得哪些东西绝对不能在车上出现呢？刚刚说到了这个行车记录仪，保证大家安全的时候还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争端哈。那么除了行车记录仪之外呢，我看到之前在网上有人这个分享了说啊，开车一定要有什么呢，多功能破窗安全锤，这种东西可能平时甚至大家说一辈子用不上啊，但是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救命啊。如果说真的是车辆遭遇到了碰撞，甚至你看这个涉水等极端情况导致车门打不开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中控锁失效了，破窗锤呢可能就是很多驾驶员朋友所谓的吧哈，唯一的生还的钥匙。正规的安全锤呢，我看这个网上有做一个实验啊，说他呢用这个所谓的钨钢破窗头，那还有什么呢，这个隐藏的割绳刀啊，可以割断安全带，把它放在驾驶室里，伸手能够够到放在固定的位置啊，可以放在你的车门的储物格呀啊，当然了大家可千万别放在后备箱啊，放在后备箱这个东西它就完完全全真的是用不上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可以放在你的这个中间的手套箱里啊，其实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这小强逃课啊，没有，刚好就在外面呢。还有这位朋友说周一小强，问他打不打球哈，今天全工作太多了哈。其实说到工作呢，最近自贸他创开讲是马上跟大家见面了，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其实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当然了男性朋友身边不乏有一些特别厉害的想要展示自己的创业的女性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到由海南省妇女联合会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音乐广播共同

推出打造的自贸踏创开讲啊，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到我们女性朋友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据了解呢，经过前期的导师的专业的一对一的培训，再到之后的一些活动当中哈，最后我们会选出很多优秀的女性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当中来跟大家见面，共同来感受当代自贸港女性力量。我只亲手按下了心，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正在开车收听节目的你，来说一说吧，你的车上有哪些东西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当然了，有哪些东西你买了之后觉得哇哦，鸡肋。 I love you. Merry Christmas.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和自贸踏创开讲有关的内容呢，再次来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同时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跟我们聊天的同时啊，进入到我们的主页看到文章，就可以看到相关自贸踏创开讲的相关内容了。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周鹏潇，剧中人，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哈。看了一下，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这首歌跟今天的天气是有很大的关系。天气好，我们就去海边。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听歌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了。

说到车上必备的这个相关的物件哈，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车载灭火器啊，其实，车载灭火器很多人会觉得，哎，这好像是开货车才需要的，实际上也不然啊。这个年龄大了，线路老化，夏天高温，甚至刚刚我们说到的不能放在车上的打火机，如果它真的爆炸了，都可能会引发火情。如果备一个干粉灭火器在车上哈，至少我觉得在火情的初期是可以第一时间控制得住的。同样，有这个灭火器啊，有这个安全锤，还有什么呢？就是应急启动电源。这个好像跟海南会比较远，好像冬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冷，北方有的时候冬天会达到零下的20-30度。在这个时候，如果冬天你的车可能比较老啊，电瓶突然罢工，或者长时间没开车啊，亏电啊，打不着火，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应急电源哈、啊，否则的话，你可能要等救援或者等其他的这个车帮你搭电呐、啊，等等之类的，甚至现在我看了一下，特意搜了一下啊，这网上的应急电源呢，它做的特别多样，它不仅是应急电源，它还集成了手电筒、安全锤啊，一物多用。

0: 用的这个功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特别是开车的朋友来聊一聊哈，车上有哪些东西您觉得是特别好用的好物呢？当然了，有哪些东西您觉得是比较鸡肋哈，都可以凭借你的经验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有朋友说，哎，今天单人呢哈，这个小强去哪里呢？小强在对面哈，在外面坐着。在忙着工作啊，当然了，这个都是说到工作的，还有一件事要提示大家，正在我开启的自贸他创开讲，由海南省妇女联合会、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音乐广播共同为女性朋友们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积极的报名、积极的参与哈，成为我们的这个自贸他创开讲女性的这个代表，或者说展示自己的一位勇敢的女性。嘿，如何可以来找到这个报名端口呢？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您就可以在我们的推文当中看到如何加入我们自贸他创开讲的行列了。我是雨飞，我们稍后再见喽。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

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天气。
1: 没错，周一好天气，周一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呢，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说到什么呢？就是车内的一些好物哈。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车载。

灭火器、多功能安全锤，还有这个应急启动电源。接下来说到这个，也是来自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汽车博主啊，有推荐的是什么呢？叫做车载充气泵。哎，最近我正在经历这么一件事儿啊，刚刚开车上班的时候，我这个车胎就报警了，就说这个胎压不稳定。但是依据我之前的经验呢，应该是我有一个胎当时扎的比较深，补的呢不是特别好，就每次都补那么一块啊，那可能最近真的是要换胎了。不过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呢，如果说胎压报警了，轮胎慢慢漏气了，据了解呢，这个充气泵可以让你撑到最近的修理店啊，尤其是经常跑高速的朋友，胎压不足继续行驶很危险啊。但是好像现在的一些车辆它用的是所谓的前段时间刚好我还了解了一下，应该是什么所谓的钢圈，还是说这个胎内好像还有一个钢骨支撑，只要你的时速保持在80公里以下的话，对于安全行驶带来的这个对于在安全行驶方面哈，还是有很足的保证。就是前提是如果你真的是轮胎漏气了，好像现在很多车用的都是这种钢圈哈。说到车内必备的还有急救包，其实在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呢，车企已经给大家带了急救包，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创可贴、消毒棉片、应急绷带，还有一些常用的感冒药、肠胃药哈。这个自驾出游大家可以来使用一下。当然还有这个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那么很多车辆当时出厂也就配置了。

您觉得车内还有哪些好物可以来分享呢？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了。这首歌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爱情小说》。

我们再次来跟大家预告一下，自贸他创开讲是由海南省妇女联合会和海口音乐广播共同为我们的女性朋友所搭建的一个平台。我刚才在后台看到有朋友说想要给身边的女性报名，方也是可以的哈。方式方法呢，你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的前几篇推文当中都有一个报名链接。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的自贸他创开讲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slogan 叫做讲创业人生展品牌形象，也就是对于很多的女性创业者、女性主理人、女性业主，它有很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不仅可以给他们舞台展示自己，同时呢还为他们搭建到一些商业的资源啊，包括后续的一些节目的露出哈。那想了解到详情的女性朋友和各位想要给女性朋友或者推荐女性报名的男性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看到我们的推文就可以了。

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到自贸套上开奖即将和全省的女性朋友见面之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和开车有关的。在车内呢，总是有那么多的物品，很有用，但是有的东西呢会有点鸡肋哈。我分享一个自己我最近买到的东西，我在车内给自己买了一个小桌板，那个小桌板呢是很适合就是某个品牌的电车，虽然说我不是那个品牌电车，但是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小桌板。那个小桌板很贵，我当时记得说买了200多啊，同品牌的我看还有卖699、799的，我想说就感受一下。哎，但是买了之后呢，我首先的感觉是什么哈？我觉得它是挺方便的，在驻车的时候你放一些东西啊，甚至你在车里吃一些东西是很方便，但是在行车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例如说你本来之前是把这个手机啊等等那些物品放在这个小桌板上，但是在行车有的时候刹车或者是加油的过程当中，那么由于这个摩擦力不是很够，再加上这个桌板两边它没有一个外沿儿，所以的话就会导致你的东西经常滚下车去啊，滚到副驾驶去。所以买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它有利有弊，现在我至少感觉到是5/5了。如果说某一天突然出现了4/6，且6是在那个不好的那一方面的话，可能小桌板我就不再用了。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手机支架，我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手机支架，而且呢这个支架也不是我那个车的品牌，就是也是其他的电车的品牌啊，但是用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支架它可以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将你的手机放置在你的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就是刚好在你的右下方的这个切角的位置。也就是看手机的时候例如说你导航如果你不用这个 CarPlay 或者不用车机导航，你看手机导航的时候会稍微方便一点，但实际上我自己的导航就很方便啊。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不能是鸡肋，而且呢对我来说至少截止到目前我还是蛮喜欢用的。但是它唯一不好一点是什么呢，这两个东西它都是占用了我车内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水架放水的这个水槽的位置，一个手机支架就是立式的，还有一个小桌板也是要插到这个支架，就导致现在我这俩支架放不了水了啊。大家还知道哪些车内的好有用的小物件啊，或者说你买过哪些车内的这个实用的小物件，亦或是不实用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啊。微信公众账号海阔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

哦，当然也提示大家啊，有朋友问到这个免税店的消息，原本这周免税店要是来做客的，但是呢我们节目安排可能会有略有调整，大家就锁定我们晚上的节目就可以了。最近呢中免日用品的免税店呢可能要跟大家见面，就很多人都很期待的，岛内的朋友凭借身份证社保卡就可以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免税商店啊，会在 CDF 海格瑞广场免税店的主女座的四层跟大家见面。具体的销售的信息包括有哪些福利，还有说怎么去买啊，有哪好东西，至少在之前我们知道应该是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关注到的奶粉，还有一些糖巧，还有一些我们的自营品牌，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之前跟我说的是啊、哦、玩具啊，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就是拼装类的玩具啊。据了解呢，在新的啊这样的一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内都会来跟大家见面，而且的话其实目前我得到消息，每人每年10000元的额度你是可以在免税店内一次消费10000，而且还可以叠加相关的免税的优惠，同时的话还可以享受到积分哈。说到优惠的话，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们下午的搜罗情报局呢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那么也是给到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个福利哈，就是30块钱的代金券，更像是30块钱的红包，因为呢你其实在叠加很多优惠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30块钱，或者说我就是想把这30块钱花掉也是可以的。你获得30块钱之后，你到免税店你选个35块钱的东西，你只花5块钱就可以了。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名字叫做海口音乐广播。想要获得由 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免税购物礼金的朋友，您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购物礼金红包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
7: 说。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
1: 舞蹈
2: ，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ystery。

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魏如萱和裘德共同演绎的《四月是适合说谎的日子》啊，我觉得每个月都不能说谎哈。进入到了八月，其实前两天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立秋的时节，很多人就感叹说这时间过得很快。没错哈，你看这个春去秋来，冬日还会远吗？那当然了，我们节目正在收听的朋友，您锁定收听的平台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同时的话，今天我们也说到很多朋友在通过我们的这个落地调频啊，再来收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说就说到开车啊，这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好物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我就说到这个小桌板啊，有朋友说之前我也买了这个小桌板啊，但是觉得很不实用。我觉得这个小桌板它的实用性就要看你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如果你长时间在车上，且你可能在车上出现吃饭亦或是办公的这个情况，小桌板是比较好的。还有这位朋友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靠枕，觉得还不错，99.9块啊，100块钱。靠枕的话，我这个还真的没有买过哈，因为我之前买过那个靠腰，我不知道你说的靠腰，靠枕是靠腰部还是头部？头部的话，我开车的时候其实习惯很不好，我会有点弓着腰开车，所以说我的头部和后面的那个颈这个枕头基本接不上。靠腰的话，之前我试过，但是靠腰会觉得那个地儿有点突突的感觉。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汽车座椅的这个人体工学哈。再来看到这个网上啊，之前有总结到的还有哪些呢？手机支架刚刚说过了，收纳盒，缝隙收纳盒哈，可以将你的钥匙啊，这个女性的口红啊，甚至一些小卡片的东西容易滑落在这个座椅和扶手箱之间的缝隙里，有的时候你掏半天掏不出来。那么说到这个缝隙收纳盒，往那儿一卡，小东西各归其位，开车的时候就不需要边开车边海底捞了哈。当然了，选择那种带防滑垫的，开车的时候不会发出噪音。网上还说哈，建议大家可以买那个车载的吸尘器，车载吸尘器。车载吸尘器，我很古早的时候我见到我父母买过，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洗车的时候不就吸了吗？那平常的话也不会太经常出现大范围的这个一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是大范围的一些皮屑，哎，不有皮屑啊，就是个这个纸屑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需要吸尘器的啊。我觉得吸尘器会有一点点鸡肋，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推荐车载吸尘器和垃圾袋，垃圾袋是可以的啊。有的时候车载垃圾，特别是长途的时候，车上坐的人比较多的时候，车载垃圾袋很重要。网上还说了车载香薰，车载香薰这个东西啊，还是因人而异。因为很多人觉得喜欢香水啊，一方面现在香水成为那种社交属性啊，就是包括一些社交场合可能会喷香水，代表一个人的性格。但古早之前，香水其实是为了掩盖不好的味道的啊。那个时候可能在欧洲出现，包括现在很多的人可能有一些原因吧，体味比较大，所以通过这个香水来遮盖。那么到了亚洲，或者说作为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来说，如果香水特别浓的话，身边很多人不喜欢啊，所以的话这个车载香薰大家选的时候还要适当。有的味道比较浓，你可能开着车开着开着你就晕了啊，不行不行。那现在发现很多车呢，它其实自带一些车载香薰，那些的味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它比较淡，大家要选择稍微淡一点的味道啊，千万不能选择浓的。而且车载香薰也不能选择就是太大瓶，或者说是那种透明制瓶的材料，如果你放在车前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潜在的危险。哎，我们也欢迎大家去来说一说吧，这个在你的爱车里面有哪些是特别好用的东西哈，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啦。

啊，说到车载香薰啊，看到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了，说之前他买了一个车载香薰，是一个小熊猫喷喷雾的啊，说300块钱，觉得还挺好的，想推荐给大家。说到这个喷喷雾的香薰，之前我也在好像是无印良品还是哪个店啊买过那种车载香薰，但是我会觉得像这种的车载香薰，它给你的情绪价值要大于它的实用价值，因为你的车毕竟里面的容积量还是蛮大的，这种小型的喷雾香薰它其实并不能够把整个车一下子带来那种哇你这上车有一股香香的味道的这种感觉。所以的话大家还是看自己的一个选择哈。继续来说一下，有朋友说这个车内必备遮阳帘儿，在海南这个车内的一些遮阳啊，包括看到很多电车它这个原本是透明顶，但是在海南真的很热，很多朋友都将这个透明顶改造成了这个遮阳顶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应该也是必备的哈。说了这么多该放的，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车里有哪些东西不能放啊。刚好我们今天趁着今天节目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就说到这个打火机，爱抽烟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把烟戒掉哈。如果不能戒掉的话，这打火机真的是首先普通打火机它的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超过55摄氏度可能就有爆炸的可能。说到这个陕西的延安，就有这个车主在开车途灯当中啊，车里的打火机因为高温爆炸引起的车内起火，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运气好啊，这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同时还有什么呢？碳酸饮料，碳酸饮料说是也挺危险的，带气的饮料还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爆晒后呢，内部压力剧增，罐体可能直接炸开啊，这个不仅是喷一身了，它的碎片如果真的是达到了碎片的状态，那威力也是不小。

的，这个罐状喷雾啊等等，你像有防晒喷雾对吧？还有什么发胶啊、杀虫剂啊等等之类的，就不要往过热的。明明知道这个大夏天的啊，三四十度，你车内的温度会更高，这种情况就不要放这些容易引发爆炸的东西了。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香薰，就不用买那种透明瓶儿，买了之后你也不要说往车的前面一放哈，这个非常的危险。同时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影响车内安全的一个装饰品，被很多网友说是叫杀人利器，当然是加引号的杀人利器哈，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在这个方向盘上贴一些小钻呐、小珍珠啊，这个非常的危险啊。如果说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可能会被极大的冲击力弹射出去啊，击中你，这个会不会划伤你的脸呐、身体啊等等之类的。还有说哈，这个后视镜挂饰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太推荐，也不建议啊。但是不得不说，好像现在很多人的车里都有一些后视镜的挂饰。一方面呢，它如果很大的话会遮挡视野；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发生危急的话，有一些挂饰，我之前看过，好像某品牌的水晶做的那种超大的这种水晶球，而且边上还是尖尖的啊，这个真的也是蛮危险的。包括还有朋友可能会在后窗放满玩偶，遮挡你的后面挡风玻璃的一个视野，也是比较危险的。当然了，这个方向盘套啊，尤其是那种冬天使用的毛茸茸的，如果尺寸不合适的话，可能会减小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力，紧急情况你这时候根本就抓不住方向盘啊。当然了，其实说到车内的安全，更重要的还是大家的一个驾驶的安全哈。刚刚也说到了安全感必备，你可以选择行车记录仪、破窗安全锤、灭火器、应急电源、充气泵、急救包、三角牌。那有朋友刚刚说到的这个靠枕啊，或者是脚垫啊、手机支架呀等等之类的，其实也算是舒适性的选择。但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些东西哈，一定要注意，实用永远比花哨更重要，安全第一才是最好的。东西不在多，够用好看，不影响你的开车就可以了。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我是宇飞。这首歌来自于乐乐，叫做《爱久见人心》。那么同时也提示大家，自梦踏窗开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哈。今天是我们的女性 IP 个人打造序列营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了解详情。

造的这样的一个自贸他创开讲的平台。今天下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女性分享训练营来跟大家见面。同时的话，在接下来时间也会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女性通过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的活动，获得个人的一个露出，个人 IP 的打造，同时个人形象的一个展示。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女性朋友可以来加入我们。如何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了。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的一篇推文，上面有一个报名链接啊，上面有个报名链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傻笑，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响。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

0: 选方向的。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 还能做成漏斗呢。
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线。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深耕教育，赋能成长。大家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群聊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每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如果你发现孩子说谎了，你会怎么做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境是什么样的，孩子是因为什么事情说谎了。因为生活当中他有一些呀，是就比如说孩子可能他胆怯害怕，他不

不敢说出这个真相，说谎，但有的时候它也存在那种善意的谎言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如果生活当中你发现孩子说谎了，你会怎么做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有教育前沿、国潮补习班以及我们的暑期共读，现在已经不能说是夏日共读，因为已经立秋了。我们今天暑期共读当中也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到一本书，它其中的这个经典的选段。那这本书呢也是在这个夏天的话，就是教育部这边然后推荐给我们，应该是在上小学应该是上初中啊、初中的这个孩子们。那这本书呢是姚昆仑写的《梦圆大帝袁隆平传》啊，让孩子们更了解袁隆平爷爷他的这个传奇的一生。那今天我们也是有几个经典的选段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那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古人为了睡一个好觉，他都需要做点什么。你像古人他以前枕的枕头是什么样子的呀？古人以前他盖的被子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持续分享到好听的音乐哈。如果你最近在听什么歌，或者说你们家的宝宝最近特别喜欢听什么歌，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层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2: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到最新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哈。先和大家来关注到海南省考试局关于2026年中招征集志愿补录有关事项的一些公告。2026年呢，我省的中招集中录取阶段工作已经结束了，尚有部分普通高中学校中高职院的校生源不足。那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个招生计划，就发布了一个公告。这个征集时间呢，是从8月13号上午的8点到14号中午的12点，考生可以登录省中招管理系统填报这个征集志愿。考生的电子状态呢为在库，就是没有被学校录取啊，而且考试分数在320分及以上的，可以参加普通高中学校志愿的征集。考生的电子档案状态呢是在库，没有被学校录取，且考试分数在200分及以上的，可以参加这个中高职院校这样的一个志愿征集。8月12号呢，省考试局将发布需要征集志愿的普通高中学校中高职院校的剩余计划数，8月12号，就是这个周三。那8月15号开始呢，省考试局会按照考生本次填报的志愿统一来进行投档，然后各市县的中招办和有关学校按照流程来录取。录取完毕之后呢，考生是可以通过省中招管理系统来查询录取结果，这个征集志愿阶段工作就结束了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千万别把它给忘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有省和各市县的一些咨询电话，大家如果需要哪些这个电话，你也可以发相关的，比如说学校啊，然后或者是市县啊这样的一些名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发给大家。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随着各批次的录取有序进行，查询录取结果，接收录取通知书，大学生呢正在繁忙的，应该说是准大学生正在繁忙的准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生活也正在向大家走来。那相较于高中的学习模式，大学呢会有更加多元的成长通道，比如说校内的二次选拔，包括微专业、辅修专业、辅修学位。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样的一些培养模式哈，也是给这些准大学生们来做一些参考。我们先来说校内二次选拔项目。最近几年呀，为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更好地满足考生个性化成长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大学呢开展这种二次选拔项目招生。一般来说，高校二次选拔的学科多是这个学校的一些王牌学科，在新生入学的第一、第二学期，然后对符合条件的大一学生进行再次的选拔，给本科新生重新选择专业增加了一次机会。部分高校呢，针对全体新生开设像这个拔尖实验班，符合这样的一些特色项目。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提前了解你所在的学校是否有这一类的班型，以及选拔时间、考核内容，提早做准备。你比如说像北京科技大学哈，他们是有6个特色拔尖班，就面向大一新生进行选拔。比如说像机器人科创班、黄坤英才班、这个碳中和创新班、邱成桐数学实验班，还有像未来城市创新班、力学拔尖班。南开大学呢，一共是有40个拔尖班、复合班、特色班项目是全面开放的。它还有这个放开选，就是放开选的，就是零门槛

二次选拔，新生入学可以参与二次选拔，将近40个拔尖班、复合班，包括这个特色项目，就是全面开放，但是不限高考分数，不限科类，年均提供大概1000个培养名额，选拔录取率是35%。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大项，就是微专业。什么是微专业呢？我们翻看一些学校的培养方案，可以探寻到一些共性。

一些空间。微专业呢，多是面向人工智能啊、低空经济啊、数字经济啊、绿色经济以及民生服务保障这样的一些人才急缺的领域，帮助学生补齐知识结构短板，增强就业竞争力。那简单来说呢，微专业就是在主修专业之外，围绕着某个特定的行业领域或者是核心素养开设的一组核心的这种课程群。那它的兴起呢，是对高等教育和就业市场之间适配不足的一个回应。在科技改革和这个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今天，社会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你像传统专业的设置，它的调整往往步履会比较缓慢，那从专业的申报到培养出首届毕业生，这个周期比较长，容易和瞬息万变的行业风口就失之交臂了。所以微专业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截至到2026年的5月份，全国已经有1433所高校开设了9811个微专业。高校微专业呢，通常设置3到8门核心课程，课程也都安排在周末晚间或者是寒暑假，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那学生呢，需要在本科毕业之前完成全部的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来颁发这个校级微专业的结业证书。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在学信档案，它就有一个双签计划微专业这里面，然后你可以详细的去查询一下。你像青岛科技大学，它就设置了38个跨学科的微专业，然后北京科技大学呢是开设了19个微专业，北京工商大学它有一个数字经济微专业，也是涵盖非常多的一些课程，包括北京联合大学它都是有的哈。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存在一些信息差，就这些东西其实有，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这一大类是叫辅修专业、辅修学位。如果学有余力的同学呢，可以根据自身的规划申请辅修专业或者是辅修学位。辅修专业就是指在你本科学习阶段学习本专业的同时，你申请学习另一个专业的主要课程。学生呢，在完成了主修专业学业的同时，完成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并且获得相应的学分，学校就会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它是单独发放的。那没有能获得这个主修专业的，他就你辅修的那个毕业证你也发不了。那辅修学位呢，全称是辅修学士学位，它是在本科学习阶段学习本专业的同时，跨本科专业大类去申请学习另一个专业的主要课程以及学位论文。这个呢，大家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但是我们更建议大家是在保证你主修专业能够顺利毕业的前提之下，理性的选择哈。这个很多高校基本上都有，像这个厦门大学呀、北京林业大学呀等等等等，这个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到的这个大类呢，联合学位、双学位、二学位啊，这个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联合学位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学士学位的规定，就是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之间，可授予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联合学士学位，通过高考来招收。联合学士学位证书呢，它是由本科生招生入学时学籍所在的学校颁发，然后联合培养单位它是可以在证书上予以注明，不再单独发放学位证书。这个双学士学位，它是通过高考招收学生，指的是本科阶段学生同时修读两个不同学科门类的这种完整本科专业。然后刚才我们还说到了一个第二学士学位，简称就是二学位，它属于是大学本科后教育，主要招收当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并且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以及近3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并且获得学士学位目前未就业的往届生。二学位学制2年，然后学习方式呢，它也是全日制的。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信息呢，建议感兴趣的同学们提前查阅目标院校教务处，包括呢本科的招生官网最新的一些培养政策，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假期提前就做一些准备，提前了解一下，结合自身的兴趣职业规划理性选择哈，充分利用校内丰富的学习资源，让自己呢成为适配社会发展的复合型的人才。我们在这里也是祝愿2026级的全体大学生们都能够顺利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现在很多学校它都可以提前就是跟你的这些学长们来联系一下，然后也可以提前去找他们了解一下，就是不同的一些学科呀，包括你要学的这些学科有没有提前做什么准备呀，是不是这个都可以提前了解到哈。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在这个暑期给家长和孩子们来提个醒。你以为孩子抱着手机是在安静看剧打游戏？小心屏幕后面有坑。像游戏福利、刷单兼职、虚假理赔这些呢，其实我们在之前上个月的时候，就是有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其实都一一有分享过。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不久真实的案例。在七月中旬啊，小龙就发布了游戏视频，收到了陌生人私信说要委托他代打这么一个游戏的情况，对方承诺支付150的代练费，并且诱导小龙下载第三方会议软件进行这个视频通话，以未成年人收款存在限制等由就实施诈骗，小龙累计被骗了将近5000块钱。你等到7月5号的时候呢，一名同学在浏览游戏网页的时候，不慎点开了一个弹窗广告，就下载了不明 APP， 骗子就诱导他说下单购买所谓的什么海外商品，然后之后说呢，你这要缴纳海关的物流费，是可以全额退款并且返利的。你说这学生他就是因为前期也的确是有小额的投入，收到了一些返利，就放下了戒备。之后呢，骗子又以操作失误为由，逼迫他不断的去转账哈。还有像6月末的时候，像11岁的这个小张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是点击了抽免费皮肤的链接，随后呢，自称客服的骗子就说未成年人领取导致公司冻结6万块钱，如果你不配合转账，我就要报警抓你父母了。然后骗子还发来伪造的银监会通知书和警官证，这11岁的孩子就在恐惧当中趁着母亲熟睡，然后用他的手机扫描对方发来的收款码，多次转账，一共50000块钱，吓不吓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暑假大家一定要小心，容易中招的第一类就是游戏装备这种虚假交易类的。骗子呢以游戏皮肤代练账号交易引流，诱导青少年脱离官方平台交易，私下转账之后就失联了。第二类呢就是刷单返利类的，骗子呢用刷单兼职去吸引学生，先小额返利，然后再诱导大额垫资，甚至是哄骗网贷，得手之后呢拉黑失联。第三类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啊，冒充这个电商理赔或者是低价售卖呀，诱导私下转账之后失联了。第四类呢就是冒充公检法这种恐吓类的，骗子呢伪造这个办案文书说学生涉嫌违法了，影响了升学，然后牵连了家长施压啊，去诱导转账。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是不贪利，二是不扫码，三是不下载，四是不共享，五是不隐瞒哈。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暑期共读计划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哥，老师

0: 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北京时间下午的4: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暑期共读的第六期，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书目是姚昆仑的《梦圆大帝·袁隆平传》。之前呢，我们的五期读了《小王子》《稻草人》《爱的教育》《朝花夕拾》《简爱》，这些呢都是文学经典。那今天我们要读一本完全不同却同样伟大的书，一本中国科学家的传记，主人公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袁隆平爷爷。这本书呢叫《梦圆大帝·袁隆平传》，作者是姚昆仑。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位理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用大量第一手采访资料、水稻的种植史料写出了这本厚重的传记。袁隆平爷爷是谁呢？相信孩子们一定不陌生，他是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他让中国的水稻产量大幅提升，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袁隆平爷爷1930年出生，少年时他跟着父母辗转多地，亲眼看见过饿殍遍野的惨状。他在汉口上小学时，学校呢组织去参观一个园艺场，满园的瓜果让他心生向往，从此立下了学农的志向。他对父母说，吃饭可是天下第一大事，不学农，人类怎么生存？1953年，他从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真正的传奇从1961年开始了。那一年的七月，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长得呢比周围水稻要高出一大截，稻穗是又大又饱满。他如获至宝地把这株稻穗的种子收集起来，第二年种下去，结果长出来的稻穗高矮不齐，但是这恰恰符合了孟德尔遗传学杂交后代分离的规律。袁隆平由此大胆推断，这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那从这一刻起，袁隆平向一个被全世界认为不可能的禁区发起了冲锋。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传统遗传学认为它没有杂交的这种优势，但是袁隆平用实践和思考质疑权威，开启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爷爷呢，有两个梦。

第一个就是禾下乘凉梦，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坐在稻穗下乘凉。第二个呢，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吃饱饭。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其中的非常经典的四段原文，一段呢是袁老口述的自己怎样在1964年的酷暑当中大海捞针一般找到了第一株雄性的不育株，一段呢是他禾下乘凉梦的这个梦境，一段是他在母亲去世之后写给母亲的信，妈妈，稻子熟了，一段呢是他关于人就像一粒种子的著名寄语。那这四段连在一起，恰好是袁老一生的苦干，一生的梦想，一生的柔情，一生的品格。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先来关注到第一个选段。每天我都鼓起勇气去稻田，可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那是很辛苦的。我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下田，带个水壶两个馒头，中午不回来，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回来。上面太阳热，很热，下面踩在冷水中很凉，因为没有水田鞋，都是赤着脚。就是那样差的条件和饮食，我肠胃病就是那样引起的。每天天亮时就去，在几千几万的稻穗里寻找，像大海捞针一样，在稻田里一穗穗、一株株、一行行的观察。六七月份天气很热，却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也是寻找不正常雄蕊的最佳时机。7月5日，是我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第14天。午后2点多，一株特殊的水稻吸引了我。花开了，但花要瘦得很。里面没有花粉，退化掉了，但是它的雌蕊是正常的，这就是退化了的雄花吗？我欣喜若狂，立刻将花药采回学校实验室做药，做这个境界，发现果真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株。真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14天，终于拿放大镜在观察了14万多稻穗后，从洞庭早先品种当中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株。这意味着攻克杂交稻育的难题终于是跨越了关键的第一步。这一年，妻子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点25分，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稻庭早先。第二年，我加上妻子邓哲，我们又继续在水稻扬花季节，在安江农校和附近农田的茫茫稻海当中逐穗地去寻觅雄性不育水稻。由于上年的观察，我有了一些经验，正常植株的隐花刚开花的时候，花要蓬松，颜色鲜黄，右手轻轻震动，就会有大量的花粉散出。开花后不久，这花药就会裂开了，药囊变空，呈白色薄膜状挂在花丝上。在检查时，对发现有开花后花药不开裂、震动、亦不散粉的稻穗，再用5倍放大镜进一步的检视，确认这个花药不开裂的，就视作雄性不孕植株加以标记，2到3天即复查几次，并且采集花药进行显微镜的检验，用碘化钾液染色法进行花粉反应的观察。这样1964年1965年，这两年我们先后检查了10万个稻穗，在栽培稻洞庭早先、胜利先以及矮脚南特号和早经四号4个品种当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孕植株。1965年10月，我把初步的研究结果整理撰写成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1966年2月，这篇论文刊登在了《科学通报》中文版第17卷第4期上。从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列入到了省级科研项目。

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第二个选段，这是袁隆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幕。记者说：“您的中国梦叫禾下乘凉梦，禾下怎么乘凉？”袁老说：“对，我真做过这样的一个梦，还做过两次。我梦见实验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有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几个助手就坐在像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我把这个梦叫禾下乘凉梦。我现在很愿意让这个梦早一点成真，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目睹。”记者又问：“梦想如何成真？”袁老说：“梦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有伟大的梦想才有伟大的追求，人类许多奇迹往往就是从梦想开始的。”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第三个选段，这是袁老写给母亲的信。妈妈，稻子熟了。亲爱的妈妈，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老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出生在江南繁华地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那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里，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去那里可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吃苦受累的是妈妈您呀。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房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是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再来好好的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我又是召集人，怎么都应该陪大家过个节。只是儿子永远亏欠您了。我其实知道，那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哪想到，即便天没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好后悔呀。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角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呀，我依稀看见

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草上堆积成朵，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这是刚才我们分享到的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选段。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第四个选段，也是来自元老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记者说，除了好的身体，您觉得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元老说，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健康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健康的人格非常重要，情感人格不健全，对周围的人的影响就像是毒素。科学家也是人，也是社会的一份子，要恪守科学道德，同时也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配当一个科学家，也才能当好一个科学家。记者问，您现在还经常下田吗？袁老说，对，顶着太阳，趟着泥水，下田实干，实践出真知嘛。培育新品种是应用科学，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水稻。你以为我老了呀？我在田埂上走步比你们年轻人慢。要成才，第一要素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是身体要好。身体不健康，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搞什么研究都支撑不下来。我现在还在第一线，只要田里有稻子，我每天都要下田的。我相信每个人在听完今天的这本书当中的四个选段，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感慨和感动。这四个段落分别是苦干、梦想、柔情、做人的道理，他们共同诠释了袁隆平爷爷为什么能成为袁隆平。我们刚才说关于坚持的力量，每天吃了早饭就下田，赤脚站在田里，在14万多稻穗中一穗一穗地寻找。孩子们，你们能够想象那种辛苦吗？大太阳下弯着腰，脸贴着稻浪，一看就是一整天。如果没有这种大海捞针的坚持，就不会有后来的东方魔稻。袁隆平爷爷说，电脑里长不出稻田，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好水稻必须下田。这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成就都离不开带引号的下田，就是离不开脚踏实地吃苦流汗。第二段是关于梦想的力量。袁隆平爷爷他说，梦见水稻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样长，谷粒像花生米那样大。他说，有伟大的梦想才有伟大的追求，这个看似奇幻的梦后来真的实现了。袁隆平爷爷研发的超级稻让禾下乘凉的梦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这告诉我们，梦想不是空想，当你日夜思想，为之付出全部努力的时候，梦想就会变成现实。第三段是关于妈妈种下的种子，这也是让很多朋友泪目的这个选段。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帮袁隆平带孩子，从大城市搬到偏远的安江，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这个选段当中告诉了我们两个道理，每一个了不起的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是长辈，他们默默种下的种子，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一个启蒙的瞬间，一次无私的付出，都会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另外呢，这个选段也告诉我们，趁长辈还在，多陪陪他们。袁爷爷的一生这样的遗憾就是，他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但是哪成想，一切都太晚了。第四个选段呢，说人就像一粒种子，健康的种子，身体、精神、感情都要健康。

一颗坏的种子再怎么种也长不出好庄稼，那一颗好的种子落在土里就能生根发芽。所以袁爷爷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粒好种子，我们要身体健康，要精神健康，也要情感健康。所以今天在读了这样的几个段落之后，回去家长们可以试着问问孩子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坚持，可以来问问孩子，你在坚持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出现了困难的情况，你还坚持下去了，可以问问小朋友们。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梦想啊，也做一个未来的梦，你希望未来的世界变成什么样，你希望自己长成什么样，可以说出来或者是画出来。另外呢，就是也可以说说关于感激，就是你的那粒种子是谁种下的。我觉得在听节目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给那位种下种子的人一个拥抱，对他说一声谢谢。还有关于好种子，你认为一粒好种子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呢？可以在纸上写下一句话，说我要做一粒什么样的好种子。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国潮补习班，稍后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有

0: 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国潮补习班的这个板块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古人睡觉的这个事情。古人为了睡个好觉，他都需要做点什么呢？几千年前，庄子满腹回味的把自己的梦境告诉了世人，世人琢磨出了什么先不提，倒是现代人一瞅哈，多少得向庄子投出羡慕的目光。别的不说，时不时的就能够做一场酣畅淋漓的梦，古人的这个睡眠质量还真的是没得说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古人教给我们的那些入睡秘籍。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累了，趴桌上打个盹儿。这话要让古人听着，怕可能会惊掉下巴，还得不解地问上一句，对待睡觉这个事儿怎么能这么随意呢？的确，在古人那里，睡觉得下功夫来学。秘籍之一啊，就是睡眠时间。头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要按时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古人严格的时刻表。具体来说呢，差不多是亥时入睡，卯时起床。那放到现在呢，就是从晚上9点入睡，第二天6-7点钟起床，满打满算至少得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哈。那咱们习以为常的说月亮不睡我不睡，在古人看来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很多的原理呢，不仅老百姓会遵循，那统治者也不例外。聚集在说乾隆皇帝政务再繁忙，晚上呢也顶多看看书、挥挥墨，然后准时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按时早起，既不贪睡，也不能晚睡啊，愣是在平均寿命不怎么样的皇帝圈里面创造了89岁的长寿记录。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秘诀，就是睡眠的姿势。准时准点睡还不够，睡觉的姿势呢，这也是古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人们的睡姿分为三种：仰卧、俯卧、侧卧。在古人看来，不能爱咋睡咋睡哈，三者自有高下。那选择标准也是很简单的，7个字，他们叫做侧龙卧虎仰贪狮。其中这个仰卧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个姿势，论语当中就有说过说寝不狮。然后注朱熹的这个解释，就是狮呢，它其实就是说，哎，你睡觉的这个姿势它非常不好，侧卧是最好的。他教人们说是屈膝侧卧，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你侧卧往哪边以前，这个也是比较有讲究的。千金药方主张说，春夏季的时候要朝东，秋冬季的时候朝西。但是呢，《礼记·玉藻》当中是主张四季都朝着东边睡，因为日出东方。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秘籍，就是睡前的准备啊。学好以上这些还不够，在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撰写的叫《修灵药旨》当中，就认识到大快朵颐之后要迅速入眠是极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睡眠的环境呢也非常的重要。清朝的《老年养生专著》一本书当中要求说，睡觉之前呀，灯光得控制好，所谓就寝即减灯，目不外眩则神守其舍。睡眠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章法的，比如说冬夜勿覆其头啊，冬天不蒙头大睡，还被认为是长寿的一项法则。而睡醒之后呢，也不能着急起，也别急着出门，正所谓说乍起慎勿出户外，应该是缓缓涂脂，告别松软的床褥，然后元气满满的来开启我们新的一天。那古人安睡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利器呢？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睡眠之器门道也不少。如果你到古人家里瞧一眼，就会发现哈，光用来睡觉的寝具就不止床这一种。中国古代的卧具可以分为几种，比如说榻啊、床榻、罗汉床、拔步床、架子床，这四者的分工非常的清晰。这个拔步床和架子床呢，只能供人睡眠之用，而榻和罗汉床是既能坐也能睡。我们很多朋友之前比如说去故宫啊，然后去一些博物馆啊，应该都有看过。不过人们最多也是疲乏的时候才能想起这两者，稍微的休憩一下或者是打个小盹儿，那真要是日落月升困意席卷而来的时候，就得在拔步床或者架子床上放心入眠了。这个拔步床啊，它是古代家具当中体量最大，然后制作最繁杂的一种，块头比较大，设计也是比较繁复，功能呢却各顶各的强。据说这个拔步床一般是分为前廊和后床这两个部分，前廊和后床高度和宽度也差不多，下面有这个垫板，然后上面呢是有一个罩檐，周围呢还安设着像隔扇板和栏杆。复杂一点的，前左右三边都会设置围廊，里头呢多半放着一张条桌和一把椅子。你想的这个多复杂，里面还可以放这些东西。然后桌上通常还放着灯盏，什么这个化妆的梳妆台、水壶、茶碗，甚至地上还能放置马桶、镜盆、衣笼等等这些随身使用的物件。总之呢，在这样的设计下，人们足不下床就能够解决各种需求，只管一觉睡到天亮。故宫博物院里面现在就有啊，这个拔步床。床如此讲究，那其他的寝具花样也是少不了的，比如说枕头。我们以前是不是都看过，就古人的枕头，就觉得是这能睡得了觉吗？古时枕头的种类不少，有像布枕、藤枕、石枕、瓷枕、竹枕啊。这个《老老恒言》这本书当中啊，就对枕头的制法、长短、宽窄、高低、软硬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比如说高度讲究什么呢？高下尺寸，令侧卧恰与肩平，及仰卧一觉安舒。就是说我们侧卧的时候，头部刚好跟肩部持平。

仰卧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啊。安睡之外呢，枕头还肩负着养生的重任，将各种草药往枕头里面一塞，能让睡眠体验感再上一层。你像《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了药枕的具体做法，苦荞皮、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做枕头，治老明目。现在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枕头吗？然后再厉害一点呢，还可以利用枕头控制我们的睡眠时长。司马光呢，曾因为通宵达旦处理军务过于疲劳，就做出了一个颈枕。这种枕头它是用原木制成，头稍微一偏，它就会滚落到一旁，然后人自然就从睡梦当中清醒过来了。除了枕头，这个床席也是让古人琢磨了个通透哈。我们说到古代的凉席呢，一般被称为叫冰殿。在李商隐的《可叹》当中，他就有一句就说到了这个冰殿，就提到了这个东西。那除了纳凉呢，古代对凉席的这个制作它有更高的要求。雍正皇帝在位时，这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当时就制作了整整五张象牙凉席，用料讲究到什么程度呢？钱花的太多，皇帝都心疼，最后下令禁止再造。从现有的藏品来看呀，这种凉席制作非常的考究，它需要工匠将这个象牙然后劈成这个厚薄宽窄均匀的片状，为了保持它的形状呢，还得提前用特制的药水去浸泡一下，最终才可以编织成凉席。这是放以前，现在这就绝对不行了啊。那你说学会了养生作息，有了好的寝具就能睡好觉了吗？哎，也不然。这个事儿啊，古人也是有琢磨过的。比如说明代文学家陈继儒，他在《珍珠传》这篇文章当中就直言说，睡是眼之时，七日不眠，眼则枯啊。包括呢，很多朋友也说过，就是一种睡觉的那种快乐。然后很多人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就是提到过这种跟睡眠有关的一些故事。总之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得有这个好的心神，是吧？你不能睡得太晚，你在睡觉的时候不能就是胡思乱想，你才能睡个好觉。

今天和大家说到古人是怎么来睡觉的哈。刚才看到有朋友就在问了，说所以他们枕的那个硬枕头真的好用吗？他们真的会就是枕那么硬的枕头吗？在这里呢，我们也把古代的这个硬枕哈，就是来梳理一下。保护颈椎呢，就是古代硬枕的其中一个功能。在这里还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他们的枕头并不是用来枕头的，而是用来枕脖子的。这是不是就有点像咱们现在有很多那种，我们家就有一个那种枕头，它平时睡觉的时候你是不会枕的，它是用来矫正你矫正或者一个康复的作用哈。不少人误以为说硬枕是，还有就是觉得说它是给去世的人用的，毕竟单从外形上来看它是有棱有角，就觉得这个枕着太不舒服了吧。但是从出土遗迹来看，硬枕的确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日常生活的寝具，材料呢多以像玉石、木质、陶瓷为主。那古人对于好枕头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又高又硬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写到说，九枕此枕可清心明目，至老可读细书。那这里面提到的此枕就是硬枕的一个分类。那古代还有什么呢？说无忧四寸，长寿三寸，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指枕头合适的高度。无忧四寸大概就是现在的12到13厘米，长寿三寸差不多是9到11厘米。硬枕的形态呢并不一直都是四四方方，古人呢也会琢磨怎么设计更舒服，经过时间的演变它就升级了，就是边缘变得更加圆润了，有弧度了，更符合人体工学了。不仅如此呢，这个弧度的设计它还可以定制啊，根据不同人的脖子曲线来进行调整，别提有多享受了。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炎热的夏天，瓷枕啊就是古人的纳凉神器。这个瓷枕它是玉石打造，你想里面是空心儿的，然后四周呢还有孔洞通风透气，材质加设计想不凉快都比较难。而且在中间空心儿的部分，有的时候还起到了一个收纳的作用哈，放书放物品这个都是可以的，方寸之间也是存放了古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会不会有以前就是家里面的那个男主人在里面放自己的私房钱之类的。硬枕呢还有一个对古人来说很重要的用途是什么？就是维护发型。大家要知道古人那些精致复杂的发型动辄花费几个小时，这哪一期节目我们可以专门来聊一聊古人的发型。如果每次睡觉都要拆掉，那太麻烦了对吧，它只能是这个时候就只拖住脖子，头部悬空的硬枕就起到了发型的大救星了。

然说古人都是真硬枕吗？也不是，软枕也是有的啊。而且软枕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造型啊什么的，也都是比较好看的。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来听到这首歌啊，我们来听专门给大家收藏了一个歌单，就是都是经典永流传当中我们的这些歌手们唱的一些以前非常经典的这种古诗啊，包括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剩几分钟的时间。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也是来问问大家，就是如果生活当中孩子说谎了，你会怎么做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有一点小的这种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找到孩子说谎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他是害怕受责罚，担心做错事被责骂被惩罚，害怕让爸爸妈妈失望，还是他

渴望被关注，希望通过编造小事儿夸大事实来获得大人的关心和夸奖。第三呢，是维护自尊心，不想暴露自己的不足、失败、弱点，害怕尴尬被否定，还是说好奇试探，只是单纯的好奇，想试一试说谎之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还是说认知发展的局限，尤其是低龄小朋友很容易把想象和现实就混在一起，并不是存心的去欺骗，看看到底是属于这其中的哪一种哈。然后呢，我们可以诱导孩子，引导孩子来主动的说真话，比如说用这种故事间接引导，不要用那种就是生硬的大道理，然后或者是用观察来代替这种指控，别一上来就指责孩子，然后也不要再说你又撒谎，你根本没有作业怎么怎么样，没做作业。然后可以用共情打开孩子的心门，给孩子提供可以安全着陆的这种选项，留好一个缓冲期，聚焦解决问题，而不是去追究责任哈。教育呢，不是培养从不犯错的孩子，而是要教会孩子直面错误，学会担当。孩子说谎隐瞒的行为难免反复，那就需要我们多一份耐心和包容，少一点指责和苛责。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下午的3:30再会吧。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

0: 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都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0.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1: 好的
0: 给你。前路有我闯，我是前路有我闯。
3: 各位朋友们啊，时间呢是下午的5:06了，好像很难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啊，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又有一点熟悉。我是赵鑫，今天呢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陪伴大家一起来下班啊，来到了搜罗情报局。下班路上啊，大家可以来推荐推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新遇到的一些美食啊，你们看过了哪部好看的电影啊，你们又去哪个商场逛街了呀，哪家商场又新的一些手店开起来了呢，都可以来分享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这会儿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下班的高峰时段吧，所以呢很多路段还

0: 比较的畅通一些啊。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都有去到哪些地方呢？你们最近有发现哪些新开的店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小红书啊，每天刷一刷，突然就会发现，哎，这个商场有一家新的店开了，这个商场啊，这个店终于咱们海南也有了。越来越洋气了啊，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海口音乐广播，记得来关注一下。在新的一周啊，周一的这一天的下午，陪伴大家呢一起快乐的下班。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啊。如果大家呢路上啊有碰到了路况，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身边的吃喝玩乐，也来分享分享好听的音乐。
1: 朋友般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最近呢，在打开小红书的时候啊，有看到很多朋友们推荐到了一家巨大份的，那个是拌饭吗？那个碗哦，感觉比人的脑袋都大，特别大一份啊，里面呢是各种各样的美食的内容，还挺丰富的，比如说有方便面呐、热狗啊、烤肠啊、大肘子、排骨，还有青菜啊，说是在龙湖，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朋友去尝试过呢？你们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吗？

挺羡慕有好多朋友啊，从早到晚呢可以去有这份心境啊，去发现一些咱们海口的

美食餐厅。还有很多朋友呢不断的在帮我们探索一些新的下午茶甜品店，感觉呢在海口生活的文艺气息是越来越浓厚了。这会儿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们近期有吃过哪些不错的美食店吗？有去过哪家的下午茶觉得还挺好的，可以分享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海口音乐广播。在周一的这个下午啊，今天确实是没怎么下雨，热热闷闷的这样的一个下班的路上，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吃喝，聊一聊心情，同时呢来欣赏欣赏好听的音乐。

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咱们这几天海口的天气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的消息呢，未来三天呀，主力军还是阳光哦，雨水会加入到天气大军。

当中啊，不过这几天的气温起伏不大，预计呢，今天开始到12号啊，我们海口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地呢午后会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在33到36度之间，最低温度呢是25到28度之间。适合户外活动啊，但是呢，如果有户外活动的朋友啊，大家也还是需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啊、降温的措施，也记得带好雨具啊。

这会儿可能还有好多朋友没有下班呢，你们下班的时间是在5:30之后吧？忙碌了一天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今天的这个心情怎么样呢？小鱼下班快乐。嗯，有好多朋友可能还没有下班呢啊，我看看这个下班快乐分享到的这是哪里的美食啊？看到这个包啊，我就突然想到前几天，应该是海口发布吧，有分享了一个海口的手店啊，感觉最近呢，咱们海口好像开了很多这种菌菇店，云南的菌菇火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各大商场好像都有这样的一家火锅店，去试过了没有啊？阳光城呢，其实今年也开了很多的手店啊，像咱们海口这几家大一点的商场，阳光城啊，龙湖啊，万达呀，你们平常去到哪家商场会更多一点呢？吃过哪家手店呢？味道怎么样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海口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搜罗情报局啊，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我们海口吃喝玩乐。有吃到过不错的新店美食啊，喝到过不错的下午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忙碌了一天的朋友，新的一周刚刚开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

这应该是五月天还是周深演唱会的时候，作为嘉宾分享到的一首歌吧。第一次听到他们两个的版本啊，挺特别的，强强联合呀。来吧，我们时间呢是5:27啊，稍。

0: 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

0: 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都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陀螺，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好的
1: 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1: FM91.6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朋友们，下午的5:36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

搜罗福利不错过啊！欢迎大家来到在工作日傍晚的5点到7点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赵鑫啊，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出门了吗？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吗？在路上的朋友来分享分享啊！忙碌了一天，心情如何呢？晚餐要纠结一下去吃什么吗？今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到今年为止啊，感觉呢，咱们海口啊，真的是进驻了很多的手店，不管是这个日月呀，还是龙湖啊，或者是阳光城啊等等啊，各大商圈的这个手店都有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大家都有去过哪些店呢？你们近期啊都有吃过哪些不错的美食呢？喝过了哪些地方的下午茶咖啡觉得还不错呢？也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海口音乐广播留言互动。

豆浆油条说，这声音欣姐吗？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声音竟然出现在了这个时间段，竟然出现在了这个频率，竟然出现在了大家的下班路上。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啊，陪伴各位好朋友们快乐的下班路程。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忙碌了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吗？心情怎么样呢？晚餐到哪里吃呢？选择好了自己的餐厅了，还是准备回家吃家人做的晚餐呢？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啊。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Max 说，美丽姐的声音咋跟954的不一样了呢？节目不同嘛，声线也要调整一下呀。欢迎大胳膊啊，是不是多巧啊，竟然在下班的路上，在周一下班的路上跟大家偶遇到了呢。小鱼说呀，这个点听到欣姐的声音不奇怪啊，多年前的路况常常能听到，但是对于好多朋友来说，这个点听到还是陌生的啊。你是老听众了。
1: 阿妈说大风大雨呀，
0: 豆浆油条呢，这是在哪里抽到了免费的自助餐呢？运气真好哎。
1: 那个汤再等会儿就好，再来歇歇脚。你是他
0: 啊，欢迎四月姐，老朋友下班快乐。

果然是到下班时间了，朋友们慢慢的开始多一点了啊。这会儿有听到声音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搜罗情报局，傍晚的5点到7点钟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程。忙碌的一天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这一天当中的心情怎么样呢？一整天的工作都完成了没有啊？晚餐准备吃点什么呢？

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到的消息啊，老朋友说呀，我们这些新朋友这个点儿听到美丽真的是惊讶哎，关键这里是916啊。大哥不说，欣姐这个声音可以去录播客了啊，你给我定个主题呗，我录什么样的主题内容比较合适呢？

可以提醒大家路况啊，现在呢国兴大道的东往西，在距离日月广场红绿灯100米左右的中间车道啊，两车剐蹭了，大家注意避让啊。是国兴大道的东往西方向，距离日月广场红绿灯100米左右的中间车道啊，有两车剐蹭了，大家啊开车经过都是注意避让啊。感谢老朋友提供到的路况啊。风铃哟，继续做叛逆的80后啊，自个儿染头发呢，给你厉害的技术可以啊，这次又是换了个什么颜色呢？大哥不说呀，欣姐可以去录那些讲历史故事啊，或者是录什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情故事的播客是吧？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有感情，来吧，欣赏赵雷《鼓楼》。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喜欢赵雷呀？太好听了，每一首歌都好有故事感呐。宇哥说：“喂，今晚是谁呀？怎么感觉播出的声音跟对面？”

不太一样呢？豆浆啊，他说感觉今天下班的路上很顺利啊，红绿灯啊都不会怎么等。毕竟还是假期吧，天气又好，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加班着呢，得到你们各地晚上那个时间才下班啊，所以下班的晚高峰估计就没有那么堵车啦。风铃还是佩服你的，染个头发呢像开盲盒一样，别人帮他染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你对颜色是一点都不挑剔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

0: 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上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7: FM 91.6，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2: 好的，
0: 都给你。大家好，我是赵鑫，
8: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8: FM 91.6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8: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回来啦，在晚上的6:06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工作日的5点到晚上的7点啊，傍晚这个时间段来陪伴大家下班的快乐搜罗情报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赵鑫啊，欢迎这会儿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刚刚呢有跟大家分享了一首赵雷的《鼓楼》。宇哥说呀，他听过赵雷的第一首歌应该是《南方姑娘》吧，当时成都还没火起来呢。他有很多歌呀，他写亲情，写友情，写爱情啊，写给姐姐的歌，写给父亲的歌，还有很多的一些励志的歌曲，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鼓楼》啊，阿刁啊，船长啊，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写得很有特点，而且很有故事。如果还没有听过太多他的歌曲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什么时候能来海口开一个小型的歌友会呢？开个大型的演唱会也好啊。然后够够了说，哈，没听错，对，没听错啊，没听错，我是赵鑫，是不是很神奇呢？今天在下班路。

0: 路上的这个时间，在这里听到了我的声音。陈绿啊，好久不见呢。陈绿说居然听到了赵美丽的声音，太惊喜了啊。他说呢，他喜欢赵雷的我记得。
1: 人见人爱的姑娘，可我只有命运揉碎的理想。
0: 嗯，这歌也挺好哎，父君乐去远方啊，感谢大胳膊的推荐，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当

个下班快乐是节目里面的对的一个暗号吗？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分享下班快乐了，欢迎 Berry 王。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听到一点惊喜呢？

忙忙碌碌的一个周一的下午啊，下班了，朋友们，忙碌一天怎么样啊？心情如何呀？工作都结束了吗？希望各位回家路上的朋友啊，下班快乐。陈律说呀，我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啊，特别震撼。贝瑞王说，是赵鑫吗？这么快就听出来了。偶尔来这么一趟啊，啊，豆浆说啊，因为之前的张扬都会打下班快乐作为一个关键词儿啊，分享一些互动的图片。刚刚打开收音机锁定91.6调频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下班快乐，朋友们，把好吃的、好玩的、快乐的、好的心情、好的音乐都给你们。

陈绿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感觉到很震撼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特别是它的前奏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总想去远行，总想象着自己开着车奔驰在西藏的路上。

宇哥说图片没有更新呐。啊，对哦，那这样啊，我等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拍到的一些照片吧，咱们也对个暗号啊，更新一下，除了美食之外美景也可以吧。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消息啊？好像新一季的《披荆斩棘的哥哥》应该是又开始录制了啊！我忘了是哪一届了，应该是大湾区哥哥们出这个称呼出来的那一届吧。有一期比赛的时候呢，我忘了他们那个组合是街道办事户吗？有翻唱了一首歌啊，来自康姆士乐队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翻唱的话，应该是目前我听到翻唱版本最好听的一版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来吧，朋友们，下班快乐，来打卡了。跟大家分享了几张，是因为最近也没怎么出去，分享了是前一段时间去西岛看了看啊，来了海南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少去三亚，大概加起来也就四五次吧，从来没有去过西岛啊，所以就去西岛看了看，分享了几张风景的照片啊，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来打卡了。

宇哥说啊，第二张是三乐旅游列车，对，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个三乐旅游列车，太震撼了。觉得这趟旅游列车啊，绝对是我们海南非常好的一张宣传名片。就是啊，这空调实在开得有点太低了。

下班的路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来自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陪伴大家的下班路程，一起来听听音乐，分享分享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说。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加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7: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91.6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2: 好的都给你。
8: 大家好，我是赵鑫，
9: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9: FM 91.6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9: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
0: 来吧，在晚上的6: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来自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傍晚10来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赵鑫。都在回家的路上了吗？今天晚餐到哪儿吃呢？还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吃过了呢？难道有一些朋友已经在去锻炼的路上了吗？大哥不说呀，欣姐回忆一下青春吧，听一下棒棒糖和黑社会的苦茶。能听到过这首歌的朋友啊，至少得是个85后和95前了吧。我估计95后的朋友不一定能听到过这首歌啊。

他们当时应该还同步推出了一个偶像剧，是不是？也是这两个组合的同学们，那个时候还真是都挺年轻的啊，年纪都挺小的。宇哥说这歌啊，好多年都没有听过了，那可真是有些年头了呀，至少得是个20年前的歌了吧？得有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听的。

我那个年代的歌啊，感觉就没有宇哥没有听到过的啊，还真的是在华语乐坛里头啊，听歌上面咱没啥代沟哎。

对，嗯，说都听过嘛，确实是有一点夸张哈、啊。但是这些歌的年代差不多，都是集中在2000年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呢，刚好是我们85后跟95后之前的这些朋友们共同处在了一个青春年代里头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很多歌曲听到的话，很多音乐听到，那都是能够产生不少共鸣的。

大胳膊，你歌听的范围也挺广的啊。这个《蜜雪薇琪》啊，我只听过那唯一的一首，就是那樱花草的味道吧。这是我听到他们的第二首歌啊。上学的时候都没好好上学呀，这是随身听没少听吧。

宇哥说呀，大哥不听的歌啊，粗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少女心呐、啊。盲猜呀，白兔的歌肯定也听过不少吧？他肯定知道，该不会上周末跑三亚去看了演唱会吧？

0: 有好多朋友周末的时候是去三亚去看了白兔演唱会的哟。来吧，时间来到了18:58，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搜罗情报局就跟大家要说一声再见啦。
1: 有些时候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聱，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望君君能爱我吧，我是等待，望君君不听。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一个被汉字深刻塑造的文化语境里，笑这个字儿，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雕塑感。你看，上面是一个老字儿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字儿，好像从一开始后代肩膀上就天然地架着长辈的岁月。在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当中，这种结构稳如磐石，人们聚族而居，土地是固定的，生活节奏是重复的，养老不光是一套伦理规范，更是经济生产秩序自然延续的结果。但是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轮碾过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古老的结构开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在当下的讨论里，只要提起把父母送进养老院这几个字，空气里好像立刻就会凝结出一股无形的压力。那是一种未审先判的道德直觉，好像只要这双手没有时刻搀扶着老人，只要你的眼睛没有时刻盯着老人的背影，某种难以言说的背叛就已经发生了。这种道德标签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根本不需要了解你具体的困境，它不需要知道你每天要打卡12个小时，不需要知道你乘坐的地铁每天要穿过整座城市，也不需要知道你在面对父母日益恶化的慢性病时那种彻夜难眠的惶恐。它就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把复杂的生活给斩成了两半，一边是尽孝的圣人，另一边就是一个冷酷的忤逆者。可现实生活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我们正站在一个很奇特的历史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传统观念对反哺的极致推崇，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生活模式对个人时间和精力的残酷挤压。当道德期待依然停留在晨昏定省的理想画卷里，现实的齿轮早就把每个人咬合进了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时，裂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们在这个裂缝里挣扎，既放不下内心深处的伦理焦虑，又没法凭空变出用来支撑一切的资源。当人们习惯于用是不是亲自照料来作为衡量爱的唯一标准时，往往忽视了照料本身所需要的庞大物理支撑。爱是一种情感，可照顾是极其具体的体力劳动，还有专业技术。把爱等同于无休止的体力透支，甚至等同于全家人生活质量的崩塌，这本身就是对爱的一种误解。我们在道德的高台上站了很久，以至于常常忘记低头看看脚下那块已经摇摇欲坠的基石。当养儿防老从一种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安排，演变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也许是时候去重新审视，我们到底是在守护一种真正的情感呢，还是在被某种演化至今已经略显僵硬的观念所裹挟着呢？

现代人的生活往往是被高度折叠的，一个人可能在3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同时拥有三重甚至四重身份，公司里不敢松懈的基层管理者，孩子眼里无所不能的父母，房贷合同上按时还款的债务人，还有老家父母眼里渐渐远去的背影。这种折叠体现在身份上，更体现在具体的物理空间里。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人们离开小镇，迁徙到省会或者挤进超级大都市。高楼大厦和老家的旧式住宅之间隔着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铁轨，空间上的距离直接导致了时间无法重叠。你想想这么一个极有可能发生的很普遍的场景，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你的手机突然响了，老家的邻居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你的某个亲戚来电话通知你说老人摔倒了或者突发了急症。就在那个当下，你看着手头还没完成的项目汇报，看着微信群里老师发过来的作业通知，看看最快一班回老家的动车票或飞机票，那种被撕裂的感觉瞬间就将你吞没了。所以时空上的错位让亲自照料变成了极其昂贵的奢侈品，你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现代社会的工作制度没有给家庭照顾留出足够的弹性缓冲，长假是有限的，请假是要成本的，频繁缺席甚至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而失去了工作支撑整个家庭运行的经济基础也就会瞬间崩塌。很多人的手机现在都安装了连接老家监控摄像头的软件，科技缩短了距离，但是往往也放大了借力。你透过屏幕看着老人独自在客厅里缓慢地挪着，看着他们因为记性不好把将来要重复吃了两遍，或者因为怕浪费吃下放了两天的剩菜，你隔着屏幕冲他们喊，声音从话筒里传出去带着电子音的失真，那一刻就能够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咫尺天涯。你好像

就在那里，但你什么都做不了。这种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巨大落差，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遇到过的普遍困境。生活的走廊已经无法重叠了，再强行要求一个人在两个地方同时尽责，不仅不切实际，也极度残忍。我们得承认，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彻底改写了家庭照护的物理法则。

如果把目标聚焦在一个特定的群体身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你会发现独生子女一代在我们身上是尤为剧烈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里享受到了一对一乃至多对一的倾斜式的爱意，但是到了人生下半场呢，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一座金字塔的重量。这是很著名的421家庭结构，甚至随着祖父母辈的长寿变成8421的倒金字塔结构。而在这个结构最底层，那个独生子女就是这座金字塔唯一的支撑点，上面是4

那个独生子女就是这座金字塔唯一的支撑点，上面是四个甚至更多的老人，下面还有正在长大的孩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可以商量，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哪怕是一晚上的陪护呢。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里，养老责任是可以进行弹性分配的，钱多的可以多出一点自助，时间多的能多花一点精力在床前照顾，有经验的负责联系医院，嘴甜的负责心理安抚。这是一个天然的风险分散机制，让任何一个单体都不至于彻底崩溃。但是对独生子女来说，所有风险都是100%的概率。一旦父母当中有一位卧病在床，整个家庭的平衡就会瞬间打破。如果两个老人同时需要照顾，那这堵城中墙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甚至不敢远行。我们常常可以在各种休息的场景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那就是不敢停下也不能停下的状态。这种毒所带来的不光是物质和体力上的极限压力，也是心理上的孤立无援，需要面对复杂的医疗决策，需要面对昂贵的自费药品，甚至面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所有决定都必须由这一个人来做，没人可以分享焦虑，也没人可以在事后共同承担做出选择之后的后果。而当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还是在用多子女时代的道德标准要求今天的独生子女，让他们凭一己之力要扛下所有的照料责任，这不光是一种道德绑架，也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无视。独生子女一代的背影里写满了不甘和无奈，他们需要的不是冷眼旁观的指责，是哪怕你真的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0: 很多人聊起养老的话题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爱的力量。他们相信，只要爱足够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心足够诚，就能把老人的晚年照顾得无微不至。这种想法固然温暖，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失能和失智老人的照护，不光是体力活，更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身体机能会不可逆转的衰退，阿尔茨海默、脑梗死后遗症、严重的骨质疏松、长期卧床带来的褥疮风险，这些疾病带来的照护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知识范畴和体力极限。就比方说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每天他都需要定时的翻身、拍背、叩痰，防止褥疮和肺部感染，需要精准地控制他所摄入的水分和养分，防止呛咳和吸入性肺炎，需要专业的方法来做身体清洁和排泄护理。这些操作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光无法减轻老人的痛苦，反而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更残酷的考验来自心理层面，阿尔茨海默患者可能会逐渐失去记忆，认不出亲人，甚至产生幻觉和攻击行为。他们可能会在半夜无意识地游走，可能会怀疑最亲近的人偷了自己的东西，会情绪无常的谩骂。面对这样的至亲，照顾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你眼睁睁看着那个曾经无比睿智无比慈爱的父母在病魔的折磨下变得陌生而偏执，你付出的全部心血换来的可能是冷漠甚至敌意。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心理折磨下，再纯粹的爱也极其容易被蚕食殆尽。而长期处于高强度的照护状态下，照顾者自身往往也会患上严重的照顾者综合症，会失眠、焦虑、抑郁，身体免疫力大幅下降。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养老院是一个充满迟暮与悲凉的地方。脑海浮现的画面往往是阴暗的走廊，散发着消毒水味的房间，还有一群眼神空洞坐在轮椅上等待时光溜走的老人。不过走进今天的一些专业养老机构，却看那些挂着门牌号的房门，翻翻墙上的日历，你能发现现实图景比之前我们

所认为的，因为缺少了解而想象的要丰富具体的多。现代化养老机构核心价值在于适应性重构，无障碍设施被很细致地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走廊两侧都有安全扶手，卫生间里会有紧急呼叫的按钮，有防滑贴布，有无障碍坡道，还有专门根据老人身体特点设计的护理床和浴室。这些硬件设施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住宅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改装的。而且在专业机构里，老人的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会有专业的康复训练课程，有针对认知障碍的脑力游戏，有老年大学设置的分支机构所提供的书画音乐课程，还有根据营养学定制的三餐膳食。而且老人也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他们会遇到同龄人，遇到有相似时代记忆和生活经历的同伴，下棋聊天，谈一谈过去的岁月。那些在年轻人家庭里很难获得的社交回应，在这样的机构里反而成了日常。当然并不是说养老机构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你总归住进去还是会产生不尽的对故土的思念，意味着对于自由的妥协，有规训与制度带来的种种不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很多身体机能严重受损或者极度缺乏同龄社交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专业而且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大家之所以对养老院充满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自己的情感焦虑投射到了老人身上，害怕被冠上抛弃父母的名声，害怕失去对父母生活的掌控感。可是如果放下那些主观的偏见，去客观评估老人的实际需求，不难发现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完全有可能成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高品质选项，而不是无奈退守的一处避难所。

同住一个屋檐下一直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完美的理想画卷，但是在现代生活的语境里，这种强行柔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情感消耗。代际之间的生活习惯差异，这就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存在。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代，习惯于节俭甚至近乎苛刻的生活方式，生完生菜舍不得扔，电费水费精打细算，各种废旧物品堆满阳台。而年轻一代呢，受过现代卫生和生活观念的熏陶，追求的是舒适、效率还有隐私。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儿，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就会变成源源不断的摩擦力。空调开多少度，菜里放多少盐，孩子的教育方式听谁的，周末是该休息还是要大扫除，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而更深刻的矛盾是来自于心理空间的挤压。老人在子女家庭里往往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既想帮忙吧，又怕添乱，既想保持长辈的威严，可是实际上又在依赖着子女的照顾。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心理状态就特别容易转化成敏感、多疑，甚至无休止的唠叨。而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也常常处于一种内疚和烦躁交织的痛苦当中。他们渴望表达孝心，可是工作了一天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如果迎来的是父母的无端指摘或者生活习惯的冲突，往往也很难保持温和的态度。一次无意的顶撞，事后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焦虑还有自我谴责。所以在这种长期的隐形对号当中，亲情并没有因为空间贴近而就此升温，反而是因为日常琐事的磨损而变得伤痕累累。原本还温馨的母子父子关系，被琐碎的家务、无休止的妥协折磨得只剩下了疲惫和忍耐。适度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是情感的保鲜剂。当父母和子女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当照料的重担从日常琐碎摩擦中解脱出来，双方反而能够在相聚的时光里展现出更多纯粹的关怀和尊重。亲情不应该是一场互相折磨的耐久赛，而应该是彼此守护的避风港。

在关于养老的语境里，送走这个词儿是有着极其浓厚的冷酷色彩的，它暗含着一种主动的剥离，一种把麻烦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冷漠拒绝。可是在绝大多数经过审慎思考之后选择养老机构的家庭里，这个过程的本质并不是送走，而是安放。安放其实意味着一种责任的延续，是说我在穷尽了个人力量和家庭资源之后，来寻找一个能够让老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最大化保障的制度性安排。这跟送走有本质区别。但遗憾的是，周围的舆论环境往往并不给这种理性选择留出尊严的空间。亲朋好友的议论，远房亲戚的指点，甚至街坊邻居无意的目光，都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道德阻力。看那家孩子把老头子送到养老院去了，真不孝。就这么轻巧的一句话，可以瞬间击碎一个家庭苦苦维系的精神防线。可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表评论的人，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样的深夜痛哭，经历了怎么样的体力衰竭，什么样的无能为力呢？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承担着超越极限的重担。这种对安放的误解迫使很多家庭陷入一种病态的表演式尽孝，为了迎合外界的眼光，维护所谓的好名声，子女宁可让自己和父母都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缺乏专业保障的生活状态里，也不敢跨出那一步。以牺牲家庭所有成员生命质量为代价的所谓孝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感动。

我们需要学会解构这种道德绑架。真正的责任心在于是不是给父母做出了最有利于他们健康与尊严的决策，而不是在于是不是亲自承担了所有肮脏繁重超出自身能力的体力劳动。把父母安放在一个有专业护理、有紧急医疗响应、有同龄社交的环境里，同时给予持续的关心和高质量的探访，一样是一种深沉且理性的爱。

而且我发现没有，在讨论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甚至是把父母安放在养老院这个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老人的视角，是别人的视角，是子女的视角，没有老人的视角，因为我们很少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去真正思考他们对于尊严的理解。但是在传统叙事里，老人的尊严似乎就完全建立在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形式上。但现实当中，老人的内心世界比这些单薄的叙事要复杂得多。对于很多经历过完整的岁月、拥有独立人格的老人来说，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他们最深层的恐惧往往是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是觉得自己成为了子女生活中的负担和累赘。当一个曾经强壮威严的父亲需要女儿帮他擦拭湿浸的身体，一个曾经讲究干练的母亲需要儿子帮他穿衣喂饭，这种高度私密且涉及身体自主权的照护过程当中，老人的心理防线是极其脆弱和敏感的，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沮丧，而这种羞耻感就会转化为无理取闹，或者是彻底的沉默与消沉。但是在专业护理环境之下，这种心理负担就得到了缓解。护理人员跟老人的关系是职业化的，这种职业化的界限恰恰为老人的私密性和尊严提供了一层保护壳。在专业人员面前接受护理，就好像去医院看医生，老人们更容易把它视为一种正当的服务，而不是对子女的拖累。另外，尊严还来自于被需要和被理解。在子女很忙的家庭里，老人往往是在边缘地位的，他们说的话没人听，他们的经验没人在乎。可在养老机构里，同龄人圈子里，他们可能找回社交中的意见领袖位置。尊严不是居高临下的照顾，也不是小心翼翼的同情，尊严是让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能够以一个独立个体的姿态被对待，让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权利拥有不被打扰的隐私，有权利在同龄人中间找到共鸣。所以当我们从老人的主体性出发来重新定义晚年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尊严的解法绝不是只有在家养老这一条窄路。只要能够让老人的心灵感到舒展，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妥帖的照顾，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在听。
1: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把养老问题完全归结在子女孝不孝的道德选择，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性风险给个体化的做法。养老从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它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面对的一个公共课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之所以可以承担完整的养老功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流动性低，家庭财富又以土地的形式代代相传。可是在现代工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劳动力高度流动，职业高强度竞争，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都使得单一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当一个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如果还是试图把数以亿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责任完全推给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推给那些正在为生活奔波的年轻人，这不光是不道德的，从系统上讲也是不可持续的。这迫切需要一种观念上的变革，从依赖家庭私欲的道德约束转向依靠社会公欲的制度保障，包括更加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多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更规范的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还有他们的薪酬保障体系。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普及，正是这种社会系统补位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表明社会开始用一种分工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接替那些单凭家庭个体已经无法有效承担的重任。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年轻人去迎接激烈的社会竞争，要去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在毫无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高难度的家庭照护。这种双重挤压最终只会导致家庭功能的解体，还有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低迷。只有当社会系统提供了足够强大、优质、足够可负担的养老选择的时候，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才不再是一个充满道德焦虑和无奈亏欠的选择，而变成一个自然的、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公共生活选项。

0: 隐隐而爱。
1: 在探讨养老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概念，物理上的在场，还有精神上的陪伴。很多人以为只要和父母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就是尽到了陪伴的责任。可是如果这种在场伴随的是无休止的手机打扰，工作压力的转移，长期的疲惫不堪以及不耐烦的语气，那这种陪伴不光没有任何温度，反而是精神上的折磨。相反，把日常繁重琐碎和容易引发冲突的生理护理工作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员来承担的时候，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就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意味着，当子女去探访父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护理员，不是一个被琐事折磨得满腹怨气的照顾者，而是可以全身心投入情感交流的亲人，可以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坐下来陪父母好好听一首老歌，听他们讲讲那些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或者只是静静地握着他们的手，享受几个小时纯粹的温情。这个就是陪伴的质量。高质量的陪伴需要的是情绪的平稳，心灵的专注，情感的真诚，而这些恰恰是在长期高强度的体力照护中极其容易丧失的东西。同时，这涉及到边界的建立。健康的亲情关系从来都不是毫无边界的黏连和缠绕，恰恰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边界，给彼此留出喘息的空间。当边界建立起来，相聚的时光就显得弥足珍贵，每一次探望都成为了一种仪式，一次情感的重新充电。老人也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对子女生活的干扰了，子女也不觉得陪伴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定义陪伴，不是用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孝心，而是要看那一段共度过的时光里，彼此有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尊重、理解和温暖。而退一步的距离，往往能让爱的全貌看得更加清晰。

在讨论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管理者或者关怀者的视角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身边的邻居、远房的亲戚，甚至包括子女自己，仿佛都有权利来审视、判断、决定老人该去哪里，仿佛我们永远是那个有能力做出决定、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强者。但实际上，时间是一个平等的容器。今天我们看着父母蹒跚的步履，听着他们重复的话，面对着他们衰老带来的种种麻烦，不是只在经历他们的晚年，是在提前凝视自己的未来。我们也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甚至因为生育观念的变化，家庭结构进一步的微型化，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养老环境可能比他们更加严峻。所以当我们探讨说要不要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给这个选择贴上了各种道德标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在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环境铺设基调了。如果我们还依然固守着只有在家亲自照顾才是孝顺的僵化观念，把所有寻求社会化养老支持的努力都污名化，那么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我们自己步入暮年的时候，也必然会被这套相同的道德枷锁给牢牢套住。我们也会因为不得不依靠专业机构而感到羞耻，会因为给子女添了麻烦而怀着深深的愧疚。而相反，如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更加理性宽容

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来推动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平等的养老舆论环境，那实际上我们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一条更有尊严的退场之路。所以看清这一点，所有的讨论就不再是一场关于孝与不孝的道德判断，而变成了一场关于人类

何共同体面地面对衰老的探索。我们对父母的理解与安排，本质上也是对生命规律的敬畏与妥协。用一种平视的、充满同理心的视角来看待父母的衰老，把他们当成未来的自己去爱护和安置。那在这场时间的接力赛里，就只有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带着尊严与温度度过生命的余晖。

种特定的物理形态，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贬低。孝顺从来就不是一套死板的标准动作，不是一张必须照着填写的表格。真正的孝是深刻的理解，是切实的负责，是根据具体的家庭条件、具体的身体状况、具体的心理需求所做出的那个最有利于老人生命质量的决定。如果家庭资源充沛，老人身体健康，而且极度依赖家庭氛围，那么在家陪伴无疑是温馨的选择。可如果老人身体状况需要专业护理，如果家庭成员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强行同住只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情感消耗，那么选择一个优质的专业机构并给予持续高质感的关怀，这不仅不是不孝，反而是一种克服了道德焦虑之后的大勇与大爱。爱不应该是一种枷锁，不应该成为绑架所有人生活的绳索。当爱被赋予太多的道德表演性质，变成了展示给外界看的满分答卷，爱就失去了它最纯粹的本质。我们需要学会的是给爱松绑，承认自己的能力有边界，允许自己来寻求专业的帮助，允许生活存在不同的解法。而当所有的道德顾虑被放下，外部的嘈杂被屏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联系。这个联系不在于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还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关心他今天睡得好不好，是否想看到他嘴角那一抹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否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了他最恰当、最得体、最尊重的安排。当所有的牵挂归于纯粹，所有选择回归理性与温情，在漫长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终将学会用最合适的方式去爱那些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还有未来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我们做了对道德标签的解构，也剖析了现实的困境，重新确认了对于专业护理的认知，也展开了对于生命终极走向的思考。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是一种不孝吗？把孝简化为一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哎，为了

0: 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永志不忘今的往事不如烟。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

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9: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6: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7: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6: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5: 给他最好的情谊。
8: 到账。

0: 268元。
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3: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时刻没能量。
1: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1: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啊，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发消息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来啊。
0: 是的，在今天的早间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示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1: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周二早上大家发来的留言
0: 哦，
1: 看一下风铃在0点是发来留言了。
0: 嗯
1: 啊，说到是什么，看一下啊，
0: 他说又黄了，然后发了2张自拍，说自己又把这个头发给染成黄色了。
1: 嗯，
0: 其实风铃说实话，如果单看你的这个长相的话啊，
1: 嗯，
0: 是蛮那个端庄蛮正经的一位男士。
1: 嗯，
0: 你同意吗？
1: 就是只要闭嘴就行啊。然后还有这个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最近感觉累累的，觉总是睡不够。
0: 正常，
1: 你天天换谁天天早上5点起来的觉也睡不够啊。
0: 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
1: 嗯，
0: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属于快要接近秋乏的那个阶段了。
1: 嗯，还有托林的鱼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小杨的小船，哎呦
0: 这么早啊，今天
1: 久违啊，说早上好。送上日出啊。
0: 嗯，
1: 今天这太阳真是够红的，咸鸭蛋黄。
0: 对，真好看。这个是6:40多发来的消息。
1: 嗯，
0: 你上班现在上这么早吗？
1: 哎，还有老朋友呢说早安万事顺心啊，
0: 早上好。
1: 还有铃铛说宋宝马宝早上好。
0: 嗯，
1: 早餐的吃皮蛋瘦肉粥，你们吃什么呢？
0: 哇，你今天这个早餐，
1: 嗯，
0: 让我也很想吃一份皮蛋瘦肉粥。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吃好吃的蛋糕，你吃什么？
1: 嗯，早上不吃饭。
0: 你早上不吃饭？
1: 早上不吃饭。
0: 这么狠呐，
1: 啊！早上
0: 现在对自己这么狠。
1: 早上都是下了节目之后噎俩鸡蛋，然后就没了，啊，
0: 就完事儿了。我今天吃好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嗯，
0: 那个半熟芝士，好吃的半熟芝士。
1: 嗯，
0: 还有奥小东东说小马松松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有雾吗？
1: 嗯，
0: 朦朦胧胧，云里雾里的。
1: 雾还好吧？
0: 我没有看到哎。
1: 市区好像我们这儿好像没有雾啊。
0: 你在哪里？里在哪里？
1: 就是今天确实是一个比较热，另外一个比较闷。
0: 嗯。
1: 然后巴图鲁呢说早上好，保利宝宝堂啊。
0: 嗯。
1: 说宝宝堂昨晚有没有吃宵夜啊？
0: 你看见我了
1: 啊？你们是怎么着偶遇了？
0: 没有啊，没有偶遇啊。
1: 啊，
0: 问题是我没有吃宵夜啊。
1: 被逮到了。
0: 我昨天8:30吃的晚饭。
1: 嗯，
0: 就是只是晚饭吃的晚了点，但是没有再额外摄入了。
1: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0: 你我还吓我一跳，因为我吃晚饭的时候你看见我了，
1: 被抓着了。
0: 我说，
1: 啊，
0: 你看见我，你能不跟我打招呼吗？
1: 说宝宝堂这个评价很官方啊。
0: 嗯
1: 啊，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一年四季了，只要入冬了才适合干工啊，其他季节就是个睡
0: 冬眠。
1: 冬天也得睡觉啊，冬天也冬眠呢。
0: 对啊，冬天就直接眠过去了。
1: 嗯，还有
0: 就是来看看天气了。
1: 嗯，
0: 我们来看看这三天我们海口的天气如何。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8月12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6到36度。8月1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6到35度。基本上这个雨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0: 嗯，
1: 啊，这个午后雷阵雨大家就看个乐就好了。
0: 看个乐吗？
1: 基本上可能也不会

0: 下的多大啊？然后这个温度呢，倒是已经回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今天早上大家出门应该也都已经感受到了吧？
1: 昨天晚上我7:30下了班之后走出那个大楼，我就说这不应该呀，晚上应该会稍微凉快一点啊。
0: 现在已经彻底进入到了北方凉快，然后咱们
1: 南方又比较热，
0: 开始热的时间了啊。
1: 是这样的，感觉已经回到了降温之前，就是每天我们念那个天气预报念到不想念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了。
0: 对，后面会不会再有天气的一个变化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啊，可能某一天又生成新台风了过来，它可能会有变化吧。
1: 啊，呸呸呸，尽量不要啊。
0: 但是注定是9月份肯定是要有台风的啊。
1: 对，还有萌萌来了，他说早早早来了，捧个人场啊。行，有人的捧个人场，有钱的也捧个人场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条让人觉得哎好新鲜的事情。在8月7号的时候呢，由中国蚝产业，就是生蚝的那个蚝，领先生态联盟主办，以及海天味业特别支持腾讯视频承制的掀起新生活中国好蚝油战略发布会，即蚝油的鲜味传奇首映式在青岛举行。这个是蚝油行业首部纪录片啊，就刚刚说到这个蚝油的鲜味传奇，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首映。这个影片呢是以鲜味为线索，梳理蚝油与中国饮食文化的渊源，从养蚝历史、传统熬制到现代食品工业，呈现中国人对鲜的探索。这个纪录片呢将会在8月12号的中午12点在腾讯视频首播。
0: 这个海天味业呢也表示啊，未来呢会围绕蚝油产品来推进他们的一个产业升级，包括持续升级经典蚝油系列，针对快炒炖煮等等这些场景呢会推出一些不同的蚝油产品，然后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薄盐或者是有机等等这些健康产品，以及探索松茸鲜蚝油还有纯青鲜蚝油等等这些风味的创新产品。那么根据介绍呢，2026年9月到10月海天 C 端蚝油将会全面实现零防腐剂添加的这个新产品。那么专家呢也认为啊，这个蚝油品质呢不仅取决于是否使用生蚝，而且还与原料品质、加工工艺、冷链运输和鲜味评价体系相关。这个六个鲜的标准的提出呢，也是为了推动这个行业从概念营销向品质竞争的一个转变。目前的话，刚才说到的这个纪录片将会从明天开始正式在腾讯视频上映啊。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腾讯视频上搜一下，叫蚝油的鲜味传奇。
1: 对，
0: 就是讲述蚝油是怎么诞生的啊。
1: 它是每周一12点更新一集，它不是播一次就拉倒了，它还是一个就是系列的这个纪录片。
0: 对，有点像当时那个中国叫什么来着啊，叫舌尖上的中国啊。
1: 但是它这个就是主要还是围绕蚝油来展开的啊。感觉挺有意思，因为没有把那个具体的一个调料什么前世今生都给扒出来的这种事情。而且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才知道蚝油到底是怎么，是真的是拿生蚝给提炼出来的。
0: 多新鲜呀、啊、
1: 我不知道啊，因为它长得像酱油一样，像酱的。
0: 猜猜为什么叫蚝油？
1: 那酱油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0: 酱油用黄豆做出来的。
1: 用黄豆做，那醋怎么做的呀？
0: 醋怎么做的？醋用米做的。
1: 用米发酵酿成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不是酒啊？
0: 因为醋和酒它的工艺，它前面的工艺好像是差不太多的，但是后面好像是有一些这个区别、
1: 哦、
0: 然后它就走到两个不同的分支了。
1: 那鸡精是咋做出来的？
0: 鸡精是咋做出来的？
1: 用鸡提炼的吗？
0: 你要不多问我火箭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
1: 这个咱们要是会的话，咱俩就不用坐在这里了。
0: 我们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8月9号呢，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回应他们的生活广场店呢将会在12月关闭这么一件事情。他表示呢，15年前后因为负责人的工作失误，没有按照规定统一签订租约，导致部分租户的租金呢是大幅上涨，就远超过这个公平的范围。于东来呢也说了，说虽然生活广场的销售额呢约20亿元，利润也是超1亿元了，但是失去公平正义的精神是底线，因此呢决定在租约到

0: 期之后关闭门店。在此之前呢，他还透露是曾经因为遭遇甲方大幅的涨价，直接就放弃了新乡的这个项目。
1: 嗯，
0: 那根据了解呢，胖东来生活广场店是在2002年开业的，也是他历史最悠久的门店之一，营业面积呢大概是2.3万平方米，也涵盖了像超市、服装、餐饮等等各种业态。在之前呢，于东来也宣布未来3年将会减少外部帮扶和行业活动，也就是租金太贵了。
1: 原来胖东来的这个也是租的呀，那么大一片地方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个茶饮品牌叫爷爷不泡茶，这个可能最近两天还是比较沸沸扬扬，我看也登上了热搜了。有网友呢发视频说，爷爷不泡茶的这个门店员工跟外卖配送人员发生了肢体接触，还有一些视频的截图啊，说外卖配送人员的这个面部头上都已经出现了血迹了。对此呢，在前两天的时候，爷爷不泡茶官方微博发布了情况说明，说呢近日一则涉及门店员工与外卖配送人员发生冲突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对于事件呢造成不良的观感与社会影响，以及给涉事的配送伙伴还有广大的消费者带来的困意深表歉意。经核实呢，网传的这个视频是2025年的10月9号，去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确实有这个冲突，这个是门店员工跟外卖配送人员呢因为取奶茶呀或者是催单呐等等这些事宜发出了一些纠纷，从语言上的这个冲突后面就上升到了肢体上的冲突。冲突发生之后呢，门店的伙伴第一时间报警了，然后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法开展了调查，并且组织调解，最终双方已经和解了，然后这个事儿呢是已经妥善的处置完毕了。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爷爷不泡茶就立即启动了内部全面复盘，对涉事的门店的负责人呐还有涉事的员工进行了严肃的问责。然后也在这个情况说明当中表示啊，说这个冲突的这样的冲突能发生，也暴露了门店确实在现场管理还有行为员工的行为规范引导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然后他们就是也表示道歉嘛，并且在自省当中。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跟时尚方面的一些内容啊。美国高端运动生活方式品牌呢，这个叫做 ALO， 将会在8月12号在天猫开设中国内地的首家官方旗舰店，这个也是它进入中国后的第一个官方销售渠道。那么在之前呢，他们品牌主要是依靠像海淘啊、代购啊，包括社交平台来传播，在国内呢是有一些知名度，但是国内确实是没有店。这个品牌呢是在2007年创立于美国洛杉矶，凭借是明星街拍，包括还有一些社媒营销，在海外走红的，也被视为是 Lululemon 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
1: 对，
0: 业内认为呢，他们品牌选择线上渠道先来做，而不是先做线下，是有助于测试中国市场的一个需求，并且为了未来线下门店的开设来铺路。但是呢，面对 Lululemon 在中国市场多年积累的渠道跟用户基础呢，他们品牌仍旧需要解决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最重要的产品本土化以及高端运动服饰消费疲软等等的这些挑战和问题啊。
1: 对，这个牌子还没有来中国内地开店的时候，大街上已经大伙都在穿了，而且这个假的非常之多，非常之多，比 Lululemon 的假的东西要多得多，因为它的那个标 ALO 非常的好复制，而且非常的好造假。反正大家买的时候也注意吧，现在有这个官方旗舰店了，大伙儿可以在天猫上面去购买。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8月8号呢，苹果官网更新信息显示， Apple 智能可配合阿里巴巴的千问模型工作，这个扩展功能呢仅面向中国大陆地区去 Mac 用户来开放，这个是苹果首次以官方文档的形式明确了 Apple 的智能可调用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千问大模型，意味着苹果国行的 Apple 智能正式进入了落地环节。然而呢，这篇手册上线不到一天之后就被从官网撤下了，目前呢相关页面已经恢复为此前的配合 Apple 智能使用 ChatGPT 的版本，原网页链接呢都没有办法正常访问了。然后对 于这次撤下了千问的使用手册，苹果官方呢暂时没有做出任何的公开说明。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车方面的一个内容啊。这个是极客，8月9号呢，浙江宁波一辆极客7X在公共充电站充电的时候呢突然起火了，然后极客也是发布了情况说明啊，说事故呢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初步核实呢是这辆车近期曾经发生过

0: 果碰撞，并且事故之后呢没有通过官方授权服务中心来检测维修。然后极客表示目前也正在配合消防以及相关部门来展开调查事故的原因，具体结果以官方调查为准。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个新能源车发生碰撞之后，动力电池和高压系统需要再进行一个检测，否则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啊。那么根据介绍呢，极氪 7X 是在2024年上市的，也是他们品牌首款家用 SUV， 售价大概是23万起。最近呢也是极氪还因为车主跨境自驾触发这个车机安全机制，也有引发过争议啊。
1: 是安全方面大家要时刻注意啊。我们持续呢再来关注到文旅，先是电影方面哦，最近这个有一个沈腾主演的新片真的是口碑爆棚，叫欢迎来龙餐馆。然后这个点映之后呢口碑哦，现在还是在点映吗？
0: 是的，
1: 口碑非常之好，然后沈腾影帝等等这些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这个影片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呢目前已经突破了1亿元。然后出品方北京文化股价涨停。然后这个影片我昨天还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朋友发，说非常的好看，但是之前我其实并没有看到他的一系列的宣传呢。
0: 这部电影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就有陆续在隐隐约约的做一些宣传，
1: 那可能我没太关注，
0: 但是一直都没有上。然后本来说是年初的时候要上，然后后来是又取消了，又往后拖，又要上又取消又往后拖，最后终于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
1: 平凡的日子里
0: 突然间定档。它其实定档的时间跟它上映的时间就隔了2天而已，
1: 是吧？
0: 非常快。
1: 我们之前不是还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个暑期档有哪些什么影片之类的吗？我记得一直都没有这一部啊，这一部是突然哪里出来的？
0: 它就是在这个相当于是夹在了蜘蛛侠跟奥德赛之间的这个时间，它突然间定档了。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影片吧。这个影片呢是由文牧野执导，这个是讲述了中国大厨远赴异国经营餐馆，然后在战火背景下守护烟火与人情的故事。数据显示呢，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的票房已经突破了415亿元，位居中国演员主演电影票房的榜首。不过尽管商业成绩非常亮眼，但是沈腾之前一直没有获得过金鸡百花等等这些主流电影的奖项，这次新片的表现呢也引发了观众对他是否能够冲击影帝的一个讨论。
0: 这部电影可能之前一直没有上映的一个原因，大家也是看完了之后可能才想明白，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里面是第一次比较直白的讲述了关于这个美国在世界引发一些战争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之前可能这个话题会有点敏感，所以就是改来改去吧。
1: 是，然后他之前是从昨天到之前2天是点映，那意思是8月11号从今天开始应该是正式上映。
0: 对，
1: 然后对8月11号全国上映。
0: 是的，
1: 口碑非常的不错，我也准备带我妈去看一看，大伙儿呢也可以这2天去看一看。哎，你看那个奥德赛好看吗？
0: 奥德赛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是吧？
0: 对，但是这个题材可能挑人，就如果说你对这个希腊神话不是特别感冒的话，我不建议去看
1: 希腊神话。
0: 对，古希腊神话，如果说你是想去看的话，那我个人建议是先上网搜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个那段故事，就是荷马史诗的那段故事大概是个什么内容，然后你再去看会好看一些
1: 啊。
0: 然后这部欢迎来龙餐馆呢也是文牧野导演，好像目前评分是仅次于他《我不是药神》那一部的评分。
1: 那一部确实至今口碑还那个评分还非常之高。
0: 对，《我不是药神》是排第一，然后这部目前应该是排第二，然后《奇迹笨小孩》是排第三啊。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大胳膊说那个叫《我不是厨神》，对，这个就是被大家戏称为《我不是厨神》，那个是《我不是药神》。然后还有小鱼呢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来了，欢迎啊。礼拜六呢说今天刚上映，是的，他之前一直是点映，但是点映最终能达到1亿多的票房成绩都已经很夸张了，
1: 是估计他最后的成绩也会很亮眼的，
0: 可能会达到10几亿。
1: 是，还有碎银几两说送美女马帅哥早早早，周二的早上是属于我的周一，昨天休假了，说忙碌的一周开始了，忙碌的一周只有4天呀，碎银几两姐姐加油度过吧。
0: 那也不叫忙碌了，
1: 还有9162八兔鲁呢说

0: 相传它是有一个传说，就是醋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是杜康发明出来的，就是他不是酿酒嘛，然后后来呢，他就有一天在放牛的时候，他那个兜里装着那个饭啊，装着饭准备中午吃，结果呢睡过了啊，睡到了快晚上，然后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饭酸了，他就突发奇想说，哎，这个东西怎么会酸呢？于是乎就研究出来醋了。
1: 原来是这样，
0: 也是一个传说啊，但是它肯定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才发明出来的。
1: 是，我一直以为杜康只有酒是他发明出来的。然后热风吹你也去看一看吧，反正口碑什么的非常好啊，就可以说到这里了。我们先来进入到8点钟整点的宣传，宣传之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分享更多的新鲜事儿，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